0: 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平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日前，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两个集群的7个项目入选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此次为我省首次设立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全省共有10个集群申报的57个项目入选。
0: 7月11日、12日，市交建集团华银公交公司对外服务和营销拓展公司工作人员对市区11处全程骑行服务点开展集中巡检补给，全面核查维修工具和应急药品，确保各站点物资充足，随时可用，为骑行爱好者提供持续稳定的服务保障。
1: 7月14号下午5点，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14号的18时到15号的18时，信都区沙河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7月12日晚，新都区陆洛镇月亮湾亲子农场内凉风习习，人头攒动，一场星光秘境文艺晚会在此精彩上演。来自周边村庄和邢台市区的500多名游客齐聚太行山间，共赴一场夏夜之约。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了让消费者有舒心的体验，日前市文广旅局和市场监管局在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的同时，结合近年来投诉热点及消费市场特点，发布消费安全提示。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关注一下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信都区钢铁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莲池大街、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全南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万城新天地，另外呢，中华大街呀、八一大街呀，都是北向南方向有不同程度的压车，还有一个堵点是出现在了中心医院门前，南北双方向车流量较大。
1: 来关注，那么新华路的压车路段是出现在了新华路和建设大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压车，以及在我们的全北大街和香都路的交叉口，尤其是在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东西双方向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下雨天，那么有一些个别路段呢会有积水的现象，希望大家呢可以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上个时间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行舟大街和冶金路信号灯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已经恢复正常。
0: 目前呢各个地道桥包括上挂桥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是的，
0: 朋友们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今天的互动话题，雨天您收到了或者是送出了谁的关心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龙龙呀，一路有你俩相伴，哎呦，就这天还骑行，注意安全啊，
0: 头盔一戴，又高又帅。
1: 温暖，早上好。雨天的早上，那指定收到的是917的关心呢，提醒你车辆限号啊。
0: 一个是限行限号的信息，一个是我们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雨天路滑，减速慢行，这是第一要义。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分享，在雨天您收到了谁？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下雨天您都收到了谁的关心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1: 洋洋上班带雨伞的关心。所以说谁呀、
0: 所以没有人提醒我的情况下，我就车里常备一把伞，两把，因为有一把经常会因为下雨了我就拿下来了，或者打着伞回到家就放家里了，然后车上就得备两把伞，到下次下雨的时候还有一把备用伞。
1: 也不能说这个没人提醒，有这两天经常给我发短信，老给我提醒，什么河北省水利局提醒您，河北省预防这个山洪灾害啊，
0: 我的运营商也提醒我了，
1: 10000啊，对吧？
0: 我是10086。
1: 那提醒的咱俩人还不一样，
0: 连银行都提醒我，还有我的车险也提醒我，
1: 大户啊您这是。继续来关注，有谁这个关心您啊？7018，单位通知周末
0: 上班注意安全，
1: 周末正常上班。怎么中间那句不念是吧？周末正常上班，然后上班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现在通知周末正常上班，那给你们领导
0: 点就是你今天如果说因为下雨原因请假了不方便来，那好，那你周末需要把这个班补上的，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不太像这个意思。多日暖阳收到了孩子妈的关心，孩子妈妈的关心，然后让我出门把雨伞带上，别淋着了。一点没说孩子的事儿是吧？
0: 此外说这几天啊报的都有雨，今天早上特意早出门了半小时。今天收到第一份关心是中国是好邻居，一出门就特意嘱咐我今天有雨，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心里暖暖的。
1: 这来自于邻居的。这个关心
0: 街坊四邻，那一出门楼道里碰着了，或者等电梯的时候碰着邻居了哈、也随口说上一句注意安全啊，
1: 哎真好。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下雨天您都收到了谁的关心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

0: 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7月15号6时发布天气实况和预警信息。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起，我市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呢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17.6毫米，山区平均降雨量28.6毫米，25毫米以上出现108站，出现在信都、湘都、沙河、内丘、南河、临城。市区最大眼科医院32.9毫米。那么目前呢，山区降雨强度减弱，预计未来6个小时，我市平原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平均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其他地区小到中雨，降雨量5到15毫米，中午前后降雨结束。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请大家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雨天，大家出门的话注意安全啊，注意携带雨具。另外呢，谨慎前往山区等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一些地方。其实夏天真的是应该找一些凉爽的地方啊，有一些室内呀，或者是有这种山水项目的呀，还是挺不错的。我们今年的九一七过暑假呢，给大家推荐两条线路啊，一个是湖北，我们就去黄鹤楼登黄鹤楼看一看，吹吹江风，同时呢我们去三峡大坝看看我们这个雄伟的工程。
1: 哎，没错。那么咱们今年的团期也是多多，除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北武汉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我们还有一个路线，咱们是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咱们可以去到是往广州，去到《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取景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逛逛我们整个的一个中山大学黄埔军校，让孩子哎打小种下一颗种子。
0: 还打卡地标建筑小蛮腰啊！你到了人城市，怎么不得看看大都市的夜景是吧？夜游珠江这些项目也给大家安排上了。七月份、八月份呢都有团期，我们7月28号，湖北武汉，对，我们就发团的朋友们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报名的，想要赶上我们这个末班车的，因为现在已经开始买票
1: 了，
0: 开始订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啊，想和我们一起过暑假，想要去参与我们这个比较高质量的遛娃，您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当中的回复过暑假，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呢看到我们的推送消息，下面也有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啊，有微信有电话，您可以来详细的咨询。因为大人孩子这个票价也不太一样啊，因为有的孩子站床不站床的，火车票有没有优惠的啊，14岁以下的，
1: 甚至说有的时候逛一些其他动物园公园，这个票免不免的，
0: 对，
1: 都不太一样。
0: 哎，老人儿童他有一些优惠政策也不一样啊，您可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

长男压力大，他不会翻完增加去看自己的章法，平凡的只爱一辆车，你属于他的幻想，鲜花推开在没人泥泞的路啊，所有的伤疤都会变得铠甲，风在那夜吹过，相信你的那束光啊，慢慢长大慢慢绽放，不必急着脱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虎。
3: 来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目前呢，西部、北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预计未来三小时，我市平原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在1到3毫米，局地8到15毫米，逐渐结束。
4: 那么同样的高速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邢林高速，也是因为邢林高速阴雨的原因，全线是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而太行山高速以及我们的京港高速也是恢复了这个车辆限行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后台松松俩字六娃。
3: 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过暑假，您可以在后台呢回复过暑假看一看行程，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推送当中啊，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面也有工作人员的微信二维码和我们的联系电话哈，您可以选择您习惯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添加。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
4: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交通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希望广大市民和公共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今天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17号白天也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那么这两天啊，昨天吧温度还是比较高，但是昨天晚上下过雨之后，今天明显感觉出来温度是有所下降的。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

0: 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那么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城建保交楼、楼市、出行消费、文旅教育全板块的本地实用资讯。首先播报出行限行与城建民生政策。今天呢，主城区限行尾号3和8，车牌末尾是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间早7点到晚8点。那城建方面有两条重磅消息，向东区发布黄家屯社区征地补偿公告，每亩补偿16.6万元，用于城镇住宅与公共配套建设。市里专题会商3个延期交付楼盘，明确一项目一方案，压实属地责任，全力化解保交房难题。住房保障服务更新，公租房全程可在即时办线上申请，7月14号到20号开放租金减免补录通道，放弃房源2年内无法再次申请，咨询电话0319-225-2233。楼市直播、楼盘福利、企业招聘同步上新。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地产主播说开播，房产专家拆解售楼处营销套路，广播与视频号同步直播。那多个楼盘推出夏日福利，内丘紫月府持本人驾驶证到访可免费领取露营椅、烧烤架等礼品。盛世桃李天下17号到19号夜间开启生活节，山姆胖东来好物现场直达。龙窑天一府3大业主社群正式常态化运营。乐盛集团开启多岗位年终招聘，咨询电话0319-318-1789。出行加油便利，优惠多多。那么7月16号，邢台城际夜班公交正式发车，线上预售首发低至9.9元，那么微信、滴滴多渠道可以购票。来关注一则寻狗启事，黑色黄腿小型犬在全北大街和文苑路走失，提供线索酬谢500元，收留狗狗酬谢2000元，联系电话18631981861。暑期旅游文旅征集活动推荐给大家，我们917推出了暑期亲子长线，武汉三峡、广州长隆2条线路同步招募。临城文旅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口号和 logo， 7月31号截止，最高奖金5000元。最后带来文化和安全方面的提示，那么中小学暑期已经开启，提醒家长要牢记10条暑期安全要点，重点防范溺水、交通、居家火灾等各类安全隐患。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

0: 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地产主播说，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产张总监张峰来做客直播间。张峰你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邀请您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地产主播说。您做咱们这个主播大概有多久了呢？
1: 我做主播时间比较短，我是做房地产营销时间比较长了。2007年3月到现在快20年了吧。
0: 哇，时间挺长的。是哪一年说就转型咱们要做地产主播的呢？
1: 确切来说是前几年做过一个试验，然后大概在2021年2022年做了一小段。然后呢后边的话又回到了这个地产，做了2年的营销总监。目前的话又开始重操也不算就业，中间有续上的这一段时间还在往前做。
0: 反正还是在地产板块啊。您感觉做地产主播跟之前做咱们你说的有些项目的这个营销总监也好，这个感受是应该是不同的是吧？
1: 整体来说的话不太一样。做地产营销总监是想着办法把大家的钱装在公司的账户里。做房产主播的话，我现在是主要是带个团队，也是在带着团队，然后的话主要是想着办法帮着客户选到合适的房子，然后来看通看见这个收入部的这种各种小九九，然后呢帮客户选个合适的房子，然后呢给客户省个钱。
0: 以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地产项目的营销总监，因为有这样的从业经历之后，我觉得您现在在做地产主播说是相对来说游刃有余的。
1: 相对吧，
0: 对，
1: 很多东西一眼就能看透的，一眼假。很多公司的话你也知根知底，毕竟20年了，我一直没离开过邢台，一直在邢台市，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开发商大概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不说牌有多大啊，只说这个事儿做的有多么的是吧，帮着大家避个坑吧。
0: 明白明白。就是说您现在直接面对的是咱们每一个想找咱们买房子的这些业主是吧，然后呢您可能是真心实意的要为对方选到更适合他的这个好房子。
1: 对，
0: 让从您这儿买到房子的这些朋友真的是首先是买到好房子，其次有可能因为通过对您的这种信任，然后包括对您专业度的认可，再介绍身边的亲戚朋友再找您，应该是是吧。
1: 确切来说的话是我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我来负责帮他们来做这些事情。
0: 好的好的。那您可以结合一下咱们主播视角分享一下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核心看法吗？
1: 简单说说吧。简单说说让大家避坑的一些东西。老百姓买房呢第一关注的是价格。咱们今天从价格上面简单说说。在我们营销行业有一句话叫销售是表演，目的是成交。就是你进到售楼部的第一件事，你所看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包装出来的，都是都是我们售楼部包装出来的，包括你看到的示范区售楼部，它给你呈现一种高大上的感觉，无非就告诉你我很牛逼。你需要掏钱了。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东西的话，咱们今天说一些比较直接的，就不说那种虚的东西。就是咱们先说这个价格。你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最近正在关注房子，你想买房子，那你首先你关注这一个项目，你去看了，你去看完以后，然后一般情况你会加上销售员的微信然后的话你看他的朋友圈，他每天都会在刷这种各种稿子，各种刷屏稿我们叫。然后你如果仍仔细观察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买，如果你连续观察他好几个月了，绝大部分的项目你会发现他每到月底必涨价。如果你把他涨的价格加起来，他

0: 一年可能能涨2000块钱，
1: 嗯嗯，
0: 啊，基本上，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为了这个里边的话，
1: 嗯，
0: 最主要的原因就告诉你，我月底了，我要涨价了，
1: 你
0: 你
1: 要
0: 赶
1: 赶
0: 紧，
1: 紧买了。
0: 对，你要赶紧掏钱了，你要
1: 哦，
0: 赶紧掏钱了。但是这种涨价的话，实际上
1: 嗯，
0: 啊，它有2个坑，一个是不涨，啊，一个是不涨，
1: 不对呀，那都已经说了我涨了，怎么可能不涨呢？
0: 是啊，今天我涨了100，下个月我有一个特殊优惠，再降100，啊，
1: 哦，
0: 这样的话它不涨，所以这个的话，首先你得判定它是真涨还是假涨。
1: 哦，明白了，就是说它这个是为了促成交，
0: 对，
1: 促你快点下单的一
0: 对，
1: 种方式吧。
0: 对，所以售楼部每到月底都是他最忙的时候啊。然后的话，一般情况下，在总监或者经理的要求下，我们本月要涨多少？要涨100，要涨200，啊，赶紧掏钱，客户赶紧掏钱啊，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也涨，但是我涨20，我说200，啊，我下个月要涨200，我的刷屏稿上面，你每到月底你就会发现，他很多售楼部会打，啊，涨价倒数第5天、第4天、第3天、第2天，
1: 对，
0: 在
1: 制造一
0: 持续
1: 种
0: 的，
1: 紧迫感。
0: 对，在持续的给你心理压力，心理压力。你只要再关注他，然后甚至销售员还会把这条稿子推送到你的微信号里边。啊，大哥大姐啊，快来！不来房子没有了啊，房子就涨价了啊。然后我们下个月涨200啊，但是实际的情况，一般情况就是啊，我们涨了200，然后的话啊，为了不让前面的客户全死掉，因为你真的涨200，前面的客户看了很长时间的客户可能就没有了啊，涨得太快了，涨太快了。那好，我就涨20，涨20不痛不痒，但是反过来说，你多2000，你心里也不舒服，心里不舒服。那我好的话，那我能这个月我赶紧买，我就赶紧买。如果不买的话，哎。我下个月还有说法，是吧？你看，大哥，我上个月涨了200，现在公司呢着急缺一点钱，回来以后我能给你优惠180，我优惠180，甚至我把200全部给你降下来，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话，啊，好多时候就是在拿这个东西在不停的在逼你，啊，在这个价格这个方面，所以回来以后你得去识破它是真涨价还是假涨价。啊，当然，现在的这个地产市场，目前邢台市的这个项目呢，地产项目比较少，比较少，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微涨也是个正常现象，啊，不像原来了，前两年项目比较多，啊，这两年的话，整个的桥东桥西的项目，在售的项目都比较少了，能卖的大概就那么30来个房子，30来个，原来的话，一个片区里边，啊，你打个比方，你就说西北这个片区的话，它可能能数出十几20个这个盘来，现在可能2、5个盘你也找不着了。没什么挑的了，现在是，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市场也相对来说更加透明了，信息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信息不对称。像您说的，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些伎俩啊，或者营销套路，想要促下单。但是现在我看，像您说的更加的规范透明，而且好像我觉得项目给人感觉也是拿出更多的诚意来那种啊。
0: 对。啊，目前的话，这个在监管啊一天比一天严的情况下边，啊，当然监管严也是通过很多惨痛的教训带来的嘛。比如说咱邢台的某大是吧，啊某西湖呵呵是吧，到现在都还在搁着呢，是吧？这种东西的话，所以促进了咱们房地产的这个监管的发展啊。所以说目前的话，相对来说越来越严了，越来越严了，地产越来越严了，管理越来越严了，所以大家能踩的坑呢，逐渐的。啊，变得少了，啊，变得少了。包括这个，你办预售证的话，原来，啊，挖个坑就把预售证给你发了，这是最早的时候。后边呢要出地面，再往后了要起到主体的三层，啊，主体的三层，后边起到主体1/3，啊，现在逐渐的就发展到了，是
1: 你
0: 吧？
1: 要封顶了，我
0: 对，
1: 才给你下证。
0: 对对，原来的时候下证，可能我这个小区我是大开挖整体起，那我整个楼，我整个这个房子，我都要整个把它给盖起来，然后我一下拿好多楼的预售证。现在的话就给你发2栋楼的，是吧？你这2栋楼卖不到100%多少，卖不到100%多少，那我就不给你发，不给你发下一栋预售证啊。那就是说到这个话题了，咱就再说一点，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各个楼盘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看一看，它有的时候它卖不到那个数，它售楼部卖得慢，它那边后边楼又盖起来，它不能卖啊。它这个楼有个新户型或者有什么新卖点，它不能卖，它不能卖，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它会开发商也会耍一些小九九嘛。回来以后我找个人把它偷偷的假买了，是吧？我把贷款办了，回来以后我去拿新的楼的预售证啊。当然，老百姓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看一看它是不是被别人已经买走了，他买走了，然后开发商卖给你，然后还需要去 把合同把原来那个人撤出来啊。当然这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普遍，有的是为了钱，有的是为了拿预售证啊。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啊，这个你得自己去分辨了啊。很多他知道这个东西的这个主播呀或者怎么着，他能给你把这个东西给你找出来。
1: 对
0: 啊，要是说不知道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很被动，很被动。开发商如果有钱，他给你顺顺利利把这事办了，如果没钱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拖拉很长时间，可能会拖拉很长时间。一般问题倒是都不大，但是啊，对于你来说的话，很长时间可能他没有保障。
1: 对对对、
0: 啊、
1: 那时候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心里面也会不那么痛快，本来是想买到一个房子自己能够住进去，或者是怎样的，结果所有的计划可能就会因此而搁置。
0: 对，你签不了约，你会拖了很长时间，包括你有的时候可能说我孩子要上学，我签不了约，我也上不了啊，我签不了约我落不了户。
1: 对
0: 啊，然后我落不了户，我就上，我就上不了。
1: 嗯
0: 啊，这说到孩子了，说到孩子我就再多说两句。
1: 嗯
0: 啊，这个孩子上学这个大坑，
1: 嗯
0: 啊，这个不能说孩子上学大坑，就是地产这个划片的这个、
1: 嗯、
0: 很多开发商都出现过这种问题，包括咱们邢台市、
1: 嗯、
0: 是吧，某知名企业中间有一段时间维权维得很厉害、
1: 嗯、
0: 当时说要划到某中、
1: 哦、
0: 邢台桥东的某某知名第一梯队的中学、
1: 嗯、
0: 最后不就没划进去吗、
1: 嗯、
0: 啊，石头路被堵门堵了好长时间，
1: 嗯，
0: 是吧，这个划片啊，地产划片是每年划片，
1: 嗯，
0: 每年划片，划片之前啊，今年还在这个片儿，明年不一定在那个片儿、
1: 嗯。
0: 它有很多情况。第一，政府的规划变了，那个学校可能没有了，或者周边又添了个新学校，或者周边这两年一摸底孩子比较多，
1: 哦、
0: 装不下。
1: 嗯，
0: 那你一个学校盖了多少个楼，它能成多少个班儿？它是固定的，
1: 对 对, 对，
0: 四个班就是四个班，六个班就是六个班，它一个年级。
1: 嗯、
0: 你回来以后，它招生人太多了，就给你往别处划了、
1: 哦。
0: 这个东西是个正常现象，所以你在现实的情况下边，他去年在这个学校划着了，他、
1: 嗯、
0: 还不一定能划进去呢。那你现在楼还没有盖起来，
1: 嗯、
0: 你告诉他我一定能划到哪个学校去、
1: 哦？
0: 啊，这个东西的话，它存在很大的疑问，存在很大疑问。
1: 对对对，
0: 包括现在啊，如果开发商给政府啊，嗯，这个哦，那某府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啊，有可能。在划片的时候也会给你相对的啊，在你卖房的时候会给你倾斜，会给你倾斜。但是这房子交完房以后，交完房以后多少年以后，是不是还能再划到这个片去？这你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你孩子说今年我要上学，我今年买，那这个问题的话，一般相对来说不算太大。但是如果你要是今年买完以后，五年以后你再上学，八年以后再上学，谁也说不好，你一定就还能划在这个片区里边，除非你离它太近了。啊，你就在学校，嗯，墙外边，那它传统划片区域就在那儿，那你跑不了。但是，啊，一旦说是买新楼，你就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提前量，要把它给打好的。
1: 是是是，就不要轻信他，三年五年，你孩子一定能上这个学校。因为之前有一个小学的校长来我这儿做客，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学校周边的这几个地产项目都说到时候能上我们学校，其实他说其实是不匹配的，因为他告诉我信息，他说不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因为我做的可能是另一档节目，但是现在做了房产节目，又想起了当时他给我说的那一幕，就跟您这话就可能就对上了，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嗯他跟孩子这个出生啊，这个他某些年孩子出生的是大年
1: 啊，
0: 那大年的情况下边他可能就孩子多。你像我们家孩子报名的时候也是，我们家孩子当时报完名以后，这学校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你们家孩子接受不接受调剂啊？我说为什么接受调剂啊？他说我们这个片区今年报超了，第一批。第一批次的超了四十个人，
1: 嗯嗯，
0: 第一批次超出一个班儿，
1: 哦，
0: 我这一个班都要调剂走，
1: 哦，这一个班孩子没地儿是搁了啊。
0: 你划到片区里边，还有可能你上不了，
1: 哦，
0: 那你现在这种还没有盖好的房子，你凭什么就认为我一定能划到这个片区？开发商给你承诺的这个东西，他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他只能说我现在还在这个片区，但我交了房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可能又会有很大的变化
1: 、
0: 对，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它不一定就是说，所以在学区的选择上，因为现在的买房子人群啊，基本上跟我们前两年买房子不一样，前两年买房子是投资的占很多，
1: 对，
0: 就我不管怎么着，我一定要有套房，这个房价一直在涨，一直在涨，但是现在这两年的房价的话，没有原来的那种一直在涨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就是一直保持在稳定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微涨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没有投资需求以后，你这些剩下的东西，你就要需要，更关注这些东西，就是买房。去给孩子上学可能占了将近一半，尤其是刚需的可能甚至会占到一半多，啊，改善的话可能还会稍少一点，但是这种刚需的啊，他基本上包括 下线的过来置业的，
1: 哦，
0: 啊，
1: 也有一位孩子上学，
0: 他下线过来置业的基本上就是两件事情，一是上学，一是结婚，
1: 哦哦，
0: 我要么我要结婚，要么我要上学，但是结完婚我还是要上学。
1: 哦哦，
0: 所以他一定是跟学区县里边的，包括就是我们邢台市边上的这些项目，
1: 嗯，
0: 他一定是跟学区挂钩。

0: 啊，如果说你要是考虑不好这个，或者说是你研究不好的话，那你最后有可能会踩个大坑。你说我本来想上几中几中的，结果啪，我给你调节到旁边那个学校，你花了很多的钱回来以后，
1: 哦，对对对，
0: 进不去了，那你这个啊，会走很大的弯路，走很大弯路。阳光招生的情况下边，现在很多的空子你也钻不
1: 了
0: 啊，你钻不了，你钻不了的情况下边啊，那你最后孩子只能忍痛最后。你还能再拿出个100万再买一套房子再把孩子送进去吗？
1: 哇，
0: 基本上是很难了，
1: 不可能了。
0: 对，因为你从结婚开始到一步步的打算啊，所以选择一个比较靠谱一点的还是比较好啊。尤其是啊，但是说就得罪人了，尤其是个别学区划片非常大的这个啊，比如桥西的某某一线中学，你现在你看他的划片去，你啊，基本上所有的主播手里边都有邢台市学区的划片图，啊，小学初中的都有。然后的话，你看看他们的划片图上面，然后你基本上都能看着，有些学区划的面积过于巨大，过于巨大。当然了，他短期之内可能改不了，啊，短期之内可能改，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开发商在这儿拿地了，啊，我给你掏了土地费了，掏了土地出让金了，我掏了很多很多的银子出来了，回来以后，你现在把学校给我划走了，你让房子怎么卖？但是如果你那画片特别巨大，最后他这个学校就是盛不下。第一就是你可能就说你在片区里边你也包不上，
1: 啊，
0: 第二就是几年以后，那你这儿都成小区了，回来以后我画了片大，我也确实承受不了，那我可能要建新的学校。周边如果一旦要建新的学校，那你就注意这个新的学校是不是符合你的，啊，是不是你的意中人，是不是你的意中学校？那如果要不是的话，你就提前的考虑了，尤其是我们桥西的某一大片区，啊，你们可以看一看桥东吧，相对还好，桥东的学校。相对的还画片都没那么大，啊，所以桥西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点，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的这个，啊，你不要认为说我花了100多万，花了多少万回来以后，啊，我就一定能上好的学校，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很多学校据我了解，都招满了，一到招的时候都招满了，啊，这是买一手房的时候，啊，当然，
1: 那你要这么说，上学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会选择我找学校周边的这个二手房？首先像您说的，它的确定性更大，另外就是总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会低一点。
0: 对，
1: 我可能就过渡这几年，孩子上学这几年，我就住这附近了，怎样的？
0: 对，如果你要是确实就是只是为了上学而去选套房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考虑二手房，啊，尤其是好的学校周边啊，一般都有好多老的房子，啊，就是他
1: 说，而且好像我听一个人说，他说还挺抢手的呢，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这种二手房它的流通性也好，价格相对来说也还好。
0: 这批二手房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它有一个叫每年会有这么一个波段，就跟一浪一样，每到这个阶段这个浪就上去了，就是每到每年的五六月份六七月份啊，就是画片出来之前，一般画片会在七月底出嘛，啊，七月下旬出，或者八月初，然后来出这个画片的嘛，报名嘛，所以你看一到快上学的时候，这边二手房它就哎，价格就往上挪一点，哎，报完名嘚儿就下来了，啊，所以说你这个买房跟卖房的这个时机啊，你要把握住啊，你要把握住。比如说你要买孩子明年上学，啊，那你就一定要在今年的九月份啊开始去研究房子，因为报完名以后，他的房价不那么抢手，他就会轻微的往下边走一点。然后呢，一到每年的五六月份，大家开始研究了，很多确实上不了的，他必须在五六月份就得把这房子给定死了，哪有到七月份再定死了再去买这个房去？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研究二手房的时候，你要研究在好的学区边上的房子，你要从九月份他没卖出去，没卖出去，心里的落差就会有一点啊，有一点合适的时候你就把它弄走。但是你发现，啊，这种二手房的话，你买的时候好买，卖的时候实际上也好卖，
1: 因为它是有这个像您说的最关键一个因素，学区的因素，相对来说会有利于它的成交。
0: 对对对，它主要问题是什么呀？它这个邢台市还有个什么好处啊？就国家大城市可能有的时候会查这个学位，邢台目前还没查，就是你们家房子啊上了学以后几年之内不允许再有多少个去上去，但是邢台目前还没有严格到去查的这个地步去，啊，所以说啊，相对在这个时候的话啊，买这个房子的话，上学还可能会好一点啊。当然你像我们有些小区的自建的这个学区，那就自建的这个房子，不是自己建的小学啊，你比如说我们桥东的这个德明地产啊，目前九月份就要招生的德明小学啊，这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他肯定划不到别墅去，因为小区是开发商自己建的
1: 哦，他就估计主要是针对该小区吧，
0: 主要针对他一片吧，但是你肯定我自己建的小学，我的小区就在旁边呢啊，那我肯定肯定是优先
1: 级
0: 啊，对，肯定是优先级嘛，因为开发商啊，毕竟付出了这么多，一个学

0: 学校可能几千万才能建下来，
1: 嗯，
0: 是吧？然后呢，我拿了这块，我把这块地房子建好了，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这回这个学校，
1: 嗯，
0: 啊，里边我这两天据我得到的消息，啊，它里边有羽毛球场，
1: 嗯，
0: 啊，篮球场、足球场，
1: 嗯，
0: 甚至连网球场它都给你盖好了。
1: 哦，
0: 它给里边做的很多的这个啊，
1: 哇，
0: 硬件的设施，
1: 这个配套听起来很好啊。
0: 对，包括它的地砖都上墙了，
1: 嗯，
0: 就是瓷砖都上墙了，
1: 嗯，
0: 当然没有上到整墙啊，但是啊，该有的都有了。然后呢，
1: 嗯，
0: 它楼道的宽度啊，是比原来的正常的这个楼道的宽度都要大，就是学校的楼道。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话啊，像这种新建的，
1: 嗯，
0: 新建的小学，开发商自己啊，投资嘛，然后包括桥东，你看还有桥东的原来喊了一段三中的新校区什么的，这种他们都开发商自己投的钱，
1: 哦，
0: 啊，回来以后他肯定招生是要倾斜一点的，
1: 嗯，
0: 啊，
1: 明白，
0: 嗯
1: 嗯。那对比过往市场变化，您给大家解读一下近期咱们本地楼市的一些现状，
0: 嗯，
1: 包括政策导向吧。
0: 嗯，现状和政策导向，
1: 嗯，对对
0: 啊，
1: 嗯，
0: 本地现在啊，现在就拿咱们这几个月说吧，
1: 嗯，
0: 就拿上半年说吧，
1: 嗯
0: 啊。本地上半年销量其实是跟去年的话整体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差不太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呀，上半年目前所有有货的项目，
1: 嗯，
0: 啊，目前工程都比较顺利的项目，就是没有什么磕磕绊绊的项目，大家卖的相对来说啊都比较好，因为确切来说的话市场上面没什么货了，
1: 嗯，
0: 现在是目前在售的项目啊，
1: 嗯，
0: 目前在售的项目都在缓慢的涨价，
1: 嗯，
0: 啊，都在缓慢涨价，因为还是我刚才一进来说的那个话题，
1: 嗯，
0: 就是现在目前的
1: 项目少，
0: 项目少了，当然买房的人也少了，
1: 哦，
0: 但是项目更少了啊，因为我们前些年就是，疫情，就是疫情期间嘛，整体的这个当时的时候啊，现在是前前后后的，就是大概有小一百个项目啊，小一百个项目在卖，就是我能开门就算。现在陆陆续续的，大概邢台市现在主力的项目啊，在卖的也就啊，就是还有货的，大概也就十几二十个项目，十几个项目。然后的话，如果连一百套房子也算的话，那大概也就三四十个项目。目前的话，就是每一个片区的话，你把邢台分成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开发区，可能每一个片区也就合到啊，四五个项目啊，五六个项目，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高铁那个片区，
1: 也是
0: 吧，
1: 嗯，
0: 你五六个片区一共三十个项目，那你一个片区就只能分到五个项目，
1: 嗯，
0: 那你整个你看东邢台市的东北，
1: 嗯
0: 啊，整个这么一大片，是吧，就分五个项目，
1: 哦，
0: 那你这么大一片分五个项目，那你可选择性就很小，它尤其是在市区中间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房子，
1: 嗯
0: 啊，它就会更少，
1: 嗯，
0: 它会更少。所以你就拿我平时熟悉的这个德明地产这个附近来说吧，
1: 嗯，
0: 那你德明地产目前的这个德明天河项目，德明
1: 唐悦天河
0: 那个项目，
1: 嗯
0: 啊，目前的话它的销量就销售非常好，
1: 对，
0: 但是你看一下它周边，嗯，幸福里目前的话只有高层洋房，那个小高层目前入不了市，
1: 嗯
0: 啊，一时半会儿它进不来，
1: 嗯，
0: 进不来。然后呢，那个旁边的那个袁弘本身就是个小项目，
1: 哦，对，
0: 袁弘本身小项目，一共就六栋楼，六栋楼目前也已经交房的一部分了。然后回来以后没什么房子了，没什么房子了，可能还剩一百多套房子啊，基本上就是。
1: 哎，幸福里不是有个叫书香云锦吗？
0: 幸福里还多，我说袁弘国际公园一共就一百多套，
1: 对，
0: 那你幸福里的那个小高层目前没有。目前入不了市，
1: 嗯
0: 啊，它只有高层，
1: 嗯，
0: 那你跟唐悦天河的这个小高跟洋房比起来，它属于就没有竞争状态，
1: 嗯
0: 啊，然后幸福里的高层基本上也没有竞争，除了天一云住，还有一栋高层啊，估计也卖个差不多了，就那一栋了，
1: 嗯，
0: 结束了。就周边你看这个片儿，
1: 嗯，
0: 那，二环以南的，就是这个兴乐大道以南的这个片区里边，
1: 对对对，
0: 没有，
1: 哦，
0: 没有项目，
1: 啊，
0: 那你选哪儿？你选哪儿？你只能选他，
1: 嗯
0: 啊，并且他把这个东西做的都挺好，他把这个小学给你盖起来了，
1: 嗯
0: 啊，中学的时候你去上这个三中的这个幸福里分校，
1: 对
0: 啊，中学也不错，小学也不错，
1: 哦
0: 啊，交通也不错，
1: 嗯，
0: 二环以内底下袁弘北边还有个小公园，也都挨着，是吧？嗯，这个商场这个菜市场也近，
1: 是，
0: 啊，东边那个菜市场，你就是学校、商业、公园配套都齐了，医院更近。哪个都不远，
1: 对，
0: 是吧？县医院、眼科、人民，哪个都不远，所以说它的配套整个都做齐了。就是市里边的这种类似这样的项目，就是你把周边这么画个圈，没有了。原来还有个开元华府什么的，现在卖完了，是吧？
1: 哦，
0: 然后呢，那个天山西湖，天山九峰那个搁着的卖不了， 那你回来以后，你把整个这一片，你再往南走，可能就3公里以外了。那边有个溥仪陈园，
1: 嗯，
0: 是吧？那3公里以外的项目了，你3公里都不属于同一片区了。
1: 哦，对于这个片区的人，他就只能相对来说大概率会选择这样的几个为数不多的项目。
0: 对， 对，
1: 对，就让我想起今年上半年，我们是3、4月份做了一次公交看房，一到了那个唐悦天河那项目售楼部里，我的天哪，怎么这么多人呢？
0: 对，爆满，
1: 乌嚷乌嚷的，
0: 爆满。
1: 对
0: 啊，就是你看
1: 他们叫什么销售员都不够用了。
0: 对，你看他除了邢台是桥东的，他要往那儿买，桥西的有一部分过来买，然后呢回来以后，各个县域要想买好房子的，你像内丘、任县，
1: 哦，
0: 他
1: 绕不过那个项目。
0: 对，所以说你要想在市区里边买，那你绕不过，就是你想在邢台大道以南买，那他就是首选，包括龙耀，他就是首选，就是这帮有钱人啊，县里边来改善，因为他房价现在相对贵了，一套房子怎么也得100多万了，
1: 嗯，
0: 他房价比较贵了，所以这批人他只能在这块选，
1: 嗯，
0: 要不然你就选到二环以内去，就是这个邢台大道以外去。那邢台大道以外，现在目前还有麒麟瑞啊、瑞城啊，什么的，这些还有一些也都是尾巴盘了，
1: 对，
0: 啊，开元华府啊，万和，
1: 嗯，
0: 是吧？它也都是尾盘了，
1: 嗯，
0: 也都没什么货了，
1: 嗯，
0: 没什么货，但是你还可以选一选，当然它价格便宜一点，
1: 嗯，
0: 所以说你如果想在里边选，交通又好，你回家又方便，
1: 哦，
0: 那你就选这儿，学区也好，
1: 嗯，
0: 各种配套齐全，
1: 嗯，
0: 但是翻回来说，你现在一个片区可能就这么一个这样的项目，桥东就是这个，桥西的话，查棚沟那儿还有那么个，仨俩，目前的话，据我了解，啊，个别项目也没货了，要么就卖的特别贵。福林天阙的话，那个价格特别贵。
1: 对，
0: 啊，西边那个项目的话，目前还有些地还没拍，然后的话，目前也新的地不拍的情况下也没货了。
1: 嗯，
0: 啊，海棠云送吧，还有一点，那个云雀不开，那块货也可能就短暂的会告一个小的、小的这个阶段吧。
1: 嗯，
0: 啊，这是西北的状况。啊，然后呢，西南几乎没项目了，西南是吧？西南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啊，目前的话就一个什么，遇见昆和苑吧，就是那个了，
1: 哦，
0: 别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了。东南还有点，东南的话，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
1: 是那个叫喜悦华府吗？是他那儿吗？
0: 喜悦华府属于开发区了。喜悦华
1: 府，哦，那个开发区了，
0: 他是开发区的小馆。
1: 嗯，
0: 啊，喜悦华府这些年，喜悦华府现在也没货。
1: 嗯，
0: 啊，目前也属于一个半断货的状态吧，但是他不是一点也没有啊，他，
1: 嗯，
0: 目前只剩大面积，大概剩了一些140平的，目前价格的话也比原来稍微贵一点了，
1: 嗯，
0: 因为没有货了。你想，
1: 嗯，
0: 你想在这边买小高层，那除了浩顺的香酥九号院，那就是这儿了。啊，别的没有小高层了，
1: 哦哦，
0: 基本上没有了。金阁那块目前应该也没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嗯，西华府再补货的话，就到，啊，还得好几个月，
1: 哦，
0: 啊，还得好几个月。那是，
1: 嗯，
0: 这是开发区这一块，
1: 嗯，
0: 开发区目前也是处于一个小高层的，嗯，基本上就九号院还有点，
1: 嗯，嗯，
0: 啊，别处，啊，都比较少了，
1: 嗯，
0: 都比较少了。嗯，襄阳府应该有点。
1: 嗯
0: 啊，然后的话，你说桥东的这个往里边点，就是玫瑰美臣最近卖的还可以
1: 哦。
0: 啊，玫瑰美臣这两个月的量起来了，前一段因为工期可能比较慢，
1: 嗯，
0: 不是工期比较慢，就是工期没有达到这个状态，可能会稍微的这个销售这两个月也起来了，包括他旁边的麒麟富，
1: 嗯，
0: 啊，然后那边还有个封仓里，封仓里马上结束了，
1: 嗯，对，他已经是卖完售罄的状态，好像是，
0: 目前还有两栋楼，可能最后再补货，也就这点了，
1: 哦，
0: 也就这点了，所以说这一片的这个东西的话。啊，然后的话，当然那边还有一个曼城四季，
1: 嗯，对对对，
0: 那个我就不提了，
1: 哦，
0: 啊，都是朋友们，总监们都是朋友们，
1: 哦哦，
0: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其实你看邢台市这么一说，
1: 嗯，
0: 就这几个项目在卖了，
1: 嗯，
0: 就这个项目在卖了，
1: 嗯，
0: 跟原来大批量的项目在入市的情况下边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了，
1: 哦，
0: 所以，
1: 嗯，
0: 如果你最近想买房的话，现在是可以下手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嗯嗯，
0: 如果你不下手的话，
1: 嗯，
0: 邢台市的新房，
1: 嗯，
0: 啊，它是逐渐的在涨价的这么一个状态，
1: 是
0: 已经在转状态，货少没有项目，哦，那你就这样，并且他用的是新的交房标准，他既然用了新的交房标准，那他肯定是这个，跟原来的成本就不太一样了，
1: 不太一样，
0: 你说原来的时候，嗯，那地库给你装个灯就行了，水泥地面，
1: 现在普遍的就得来个星空顶，
0: 对，普遍的就是你一开口没有星空顶，没有水墨石，
1: 你感觉没法交代那种感觉，
0: 对，就没法了。然后呢，原来的情况下边，
1: 嗯，
0: 一说就是那个我们的房子户型好，
1: 嗯，
0: 南北通透，
1: 嗯，
0: 五明户型，全明户型，
1: 嗯，
0: 啊，这个就算是不错了。那你现在的情况下边，
1: 嗯，
0: 没有赠送面积，你不要给大家提，
1: 哦，
0: 是吧？我们不赠送多少，实际上真的赠送假的赠送，你得看看。然后的话，
1: 哦，
0: 就是大家卷不动了，连外立面都开始卷了。原来的情况下，我真实漆水包水，我就很牛逼了。现在啊，铝板啊，干挂石材，
1: 对，
0: 是吧？嗯，这个底下这个什么蘑菇石，这就他一个劲儿在往你整了。原来的话，是吧？ 地板就这么过去了、
1: 嗯、
0: 现在瓷砖必须上墙，就是我高端嘛，我得卖到一万嘛、
1: 嗯、
0: 是吧，我得卖到一万多嘛，所以大家就是新的楼盘也少了，那地呢也越来越贵，那大家想把这个东西卖回来，那既然想把这个东西卖回来，那他就得整个的这些东西它就得往上提升，
1: 嗯
0: 啊，所以你现在再去看的就是各家的展示区做得非常漂亮、
1: 嗯、
0: 但是是不是最后一个交房的时候还这么漂亮，那你给自己打个问号，你看看他之前做的小区、
1: 嗯、
0: 然后你去了解了解这个开发商，很多开发商示范区做得漂亮，走的时候给你留一地鸡毛。
1: 哦，那也这跟每一个买房人提个醒、
0: 嗯、
1: 就是当时如果说咱们销售员给您承诺的我们要怎样怎样这些东西，您最好让他落实到咱们的合同里面，对吧，这样最起码以后能拿着这个，你一条条的你得给我兑现呀，你不能光是口头承诺。
0: 对，合同里边、
1: 嗯、
0: 合同里边合同一般它是给你改不了的，但是它可以添附加。
1: 哦，
0: 附加合同吧，啊、
1: 嗯、
0: 附件吧，啊，回来以后这个东西他老些时候再跟你说的时候是吧，尤其是说学校你让他签，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敢跟你签的、
1: 嗯、
0: 签不了，
1: 嗯
0: 啊，回来以后他跟你承诺的这个很多东西他都是拿嘴上说的，有的时候告诉你啊我是零工摊，那纯属胡说八道，哪来的零工摊啊，就把那个外边的那个设备平台、
1: 哦、
0: 啊想办法给你做进去，然后逼着你去装中央空调。
1: 哦
0: 然后回来你不装中央空调你是住不进去的，因为你没有外挂机的地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你提前买房的时候啊，你都要
1: 了解清楚、
0: 啊、对，你要看一看是不是，因为现在不光买房后边装修也是一大笔费用，那你回来以后啊，这当然装空调不是个大事啊，但是你比装家用机比装那个挂墙的
1: 硅机啊什么墙上要贵很多，好像
0: 对，
1: 成本高很多，
0: 嗯，你要整个装中央空调下来可能得高两万块钱吧，这一套150平米左右的房子，
1: 嗯，
0: 你那个装硅机可能1万出头就下来了，你装这个可能得3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啊，就好的赖的这个装更好的可能还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就看看你是不是都能承受、
1: 哦、
0: 都能承受，因为房子它在不停的更新换代，
1: 嗯
0: 啊，从我们刚开始是个房子都行啊，然后呢是吧，现在大家一直在做，从当时79号院做的叫台地设计、
1: 嗯、
0: 到现在还叫台板设计、
1: 嗯、
0: 是吧、
1: 哦、
0: 台板式的，就是它从外地仿过来的，就是从
1: 那个一线新一线城市那边，
0: 也不是，他从山东的这个新东升、
1: 嗯、
0: 山东的这个淄博的一个叫新东升地产学过来的、
1: 哦、
0: 新东升的服务员、
1: 哦、
0: 啊学过来的，然后呢他就把整个一层加工做成商业，回来以后啊底下的能商业能回一部分，然后回来以后你买东西他离家也不远了，就在你楼下，
1: 嗯
0: 啊，这种叫什么台板设计，
1: 台板设
0: 计啊，台板设计、
1: 嗯、
0: 当然这个设计其实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是挺好，但是回来以后他的很多成本也就都上来了、
1: 嗯、
0: 啊，他都是要收回来的，都多少收回来的、
1: 嗯、
0: 就是它房地产一直在发展，你的享受会越来越好是吧、
1: 嗯、
0: 刚开始有小区就行，现在是吧，这个什么整个小区的这个 WiFi 覆盖都已经就是基础设置了，都已经、
1: 嗯、
0: 是吧，然后小区里边的啊摄像头监控、
1: 嗯、
0: 啊水系
1: 哇、
0: 啊、
1: 那些智慧的那些装备啊设备啊真的老好了，
0: 对对，智慧社区嘛、
1: 嗯、
0: 现在一说就叫智慧社区，
1: 对、嗯、
0: 啊，回来以后这个监控那个监控，然后呢、
1: 嗯、
0: 这个什么一卡通
1: 啊
0: 是吧，小区进门原来是吧门岗大爷还得给你看看门，现在直接一扫就进去了，
1: 扫脸 啊
0: 一扫进去可能电梯就直接就下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一直在发展，但是发展归发展，有些开发商跟开发商还是不一样的，你像正常的老牌的开发商他一般这些东西他有个底线他不会太差、
1: 嗯、
0: 但是你看很多新的开发商尤其在物业这个方面，
1: 嗯
0: 啊，我们原来开玩笑打比方就是我们小区物业3个大爷4颗牙啊，
1: 这说明年龄偏大，岁数偏大，
0: 对，
1: 因为他要控制成本，降成本。
0: 然后呢，那个有一回，那个我们小区一个自行车丢了，
1: 嗯、
0: 那个老大爷、
1: 嗯，
0: 那个老大爷电动车丢了、
1: 嗯，
0: 啊，我们去门岗找去啊，找去。老大爷是这么说的，说、
1: 嗯、
0: 别说我没看着、
1: 嗯，
0: 我看着了，我也不敢跟你抢回来啊，他把我弄个跟头，我怎么办啊？嗯，
1: 是
0: 吧？
1: 这也道出了一些，就是说小区里面他所谓的物业的服务啊、
0: 嗯、
1: 品质啊，他是有的时候是相对来说会差一点，
0: 嗯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对，那你说到这儿了，给大家逼个坑，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如果一个小区比较大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去他之前已经盖好的小区里边转一转，
1: 嗯，
0: 看他后期是不是这个状态，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物业的整体的岁数就行了，你不用看他别的，所以你的岁数跟着装。他如果岁数第一偏小，说明开发商是掏了钱了，他舍得给你下本了。第二， 他的衣着都不整齐、
1: 嗯、
0: 你就不要认为他这个小区能给你干好了、
1: 嗯、
0: 你就看这两点，你都不用看别的，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你就看这两点就行了。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不懂、嗯、像看什么其他细节、
0: 嗯、
1: 我可能不懂，像您说的、
0: 嗯、
1: 这两个是最容易判断的、嗯、你也就能看、嗯、看明白。
0: 对，仪容仪表他把这个东西都做不好、嗯、啊你还指着他把他自己都穿不好个衣服的老头老太太，你指着他把花草给你修剪好了。
1: 对、
0: 啊、
1: 您说太对了，现在好像非常高端一点或者是规范的物业、
0: 嗯、
1: 整个工作人员他是有他们的职业套装的，
0: 对对，
1: 就是那种规范的着装让您觉得哇真的是个不一样的感觉。

0: 难受，
1: 对，那你进去以后，你首先觉得我
0: 嗯，
1: 是吧？我花了这个钱了，我得到了尊重啊，我有进家的仪式感啊。现在小区一个个盖的大门都挺漂亮，但是回来以后一进去以后，你还是进去看看啊，尤其包括它的这个花草树木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这个它是不是。

0: 这个在这个景观啊，在绿
1: 嗯，
0: 化上面是不是花钱了？那你扫一下你就知道了，它大概多少钱是吧？原来一平米说啊，你像我们最早干的时候，在一几年的时候干的时候，当时说一平米400、500，这小区的绿化就算是特别好的了。后边涨600啊，一平米啊，一平米绿化，那你这钱花哪儿了？他做这个整个你铺个路的话，大家成本都差不多，不是都是差不多，但是它的植被这个价格就不一样了。你就打个比方，天一门口的那个小园子，虽然后边的可能是市政的，但是你看他那棵松树，他那棵松树确实花了钱了，一棵松树可能几万甚至10万啊，就那一棵树啊，所以你进去扫一扫看看是吧？有些皂青松啊、蒙古栎啊，它都比较贵，都比较贵。
1: 我前段时间好像圆弘国际那儿还来了一棵什么类似就是什么树王啊等等
0: 对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就能看出来开发商对这个绿化的重视和舍得下本儿。
0: 对，它这种情况下边，你就会知道它这个东西它就做的会比较好。但是你看很多全部给你弄成万年青。啊，是吧？它就比较好。当然，还有一些开发商可能会比较标新立异啊，我给你弄一些啊你没见过的。但是反过来说，那个没见过的那个维护成本就上去了，它那后边能不能维护住？过不了2年死了啊！你回来以后是吧？他弄一些南方的树种回来以后，过2天你就死了。
1: 水土不服，
0: 对，你维护不了。你冬天的话，它需要保温，它是不是给上面那个是吧？包一层布啊，包一层保温的，它能不能做到啊？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我记得我们去开元华府里面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它做的特别好，
0: 啊，
1: 园林呀、景观呀，还包括它的水系啊
0: 对，
1: 等等，里面就感觉很用心啊。
0: 你说到水系了，那这个咱就更得说两句。那个水系啊，10个水系9个坑，这个水系的打扫成本非常高
1: 难怪就有一些老小区，我看所谓一开始说我们有个水系，到后边全都是
0: 臭水
1: 干
0: 沟，
1: 了
0: 臭水沟，要不然干了，
1: 它
0: 要
1: 就
0: 不然
1: 不
0: 臭水
1: 用了，
0: 沟。
1: 它就不让它这个
0: 你看啊，
1: 流动起
0: 它
1: 来。
0: 第一啊，水系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漏水。水很贵的，那一池子水很贵的，每天蒸发的漏的，你需要补很多水的，很贵的啊。回来以后那一池子水可能几千块钱就出去了，回来了啊，一天给你漏上个几百的，就是在漏，有的是漏，就是漏走了，你漏走了蒸发了啊，水系。第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春秋天的时候那个落叶子的时候回来以后一起大风，那个水面啪一层。原来那杨树毛哗一层，回来的树叶子啪一层，垃圾风一吹，就时间长了以后，然后的话，你几天不消毒，绿毛就出来了，然后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做不到好的维护，那你就不要去弄它，有些还要养个鱼什么的，然后再浑的水最后都变成浑的了，所以打扫打扫，物业发现我支撑不起来啊，我一天光水弄个几百块钱的回来了。加上各种打扫的成本，回来它很多水系，它需要过一段清理的，又要拿那个墩布一点把底下给墩了，把墙壁上给墩了，把那个绿毛给墩掉，它需要放水。那你这种情况下边，它很难打扫，时间长了以后一不打扫，它就打扫不干净了。你时间长了以后，全
1: 最
0: 成绿
1: 后，
0: 毛，你打扫不干净了，打扫不干净，最后就扔了。
1: 就废弃了。
0: 所以要么我把水抽干它，要么我就不管了。
1: 但是这会很影响你家房子，如果再去售卖的话，有很多人一看呀，这样的话观感也不好，体验也不好。
0: 对，并且这个现在都知道物业费不好收，
1: 是是是，
0: 收不上来，大家不挣钱，回来以后就越整越不像话，这个恶性的循环就出来了。所以，买一手房的话，目前稍相对好一点，因为它设施什么都是新的。你要买二手房，更得关注这个，更得关注一下。
1: 但是有一些物业服务品质好的小区，这么多年，据说它的这个保值率还是非常高的。以这个咱们中心大街那附近有一个项目，交房都有10来年了，但是我们也进去拍摄过，我就看了一下，像您说的那中间那个大湖呀，真漂亮。我说呀，这房子交了有这么多年了，真不像啊，就是因为它整个物业维护的特别好。
0: 对，那物业好的话，确实是，
1: 它比周围的房价，据说一平能高出，反正是能高出不少钱的。
0: 对，它这个物业的话，实际上在人的管理上面，跟这个管理上面有很大的关系。就我也接触过一个开发公司，就是我也不说是谁了，一说同行们都知道，大家都笑了。就是物业说，我们物业的底线是不打业主。
1: 这样可不行啊。
0: 对，就是他跟物业跟业主的关系处得很紧张，很紧张，甚至产生一些矛盾，甚至
1: 有
0: 有
1: 冲突
0: 对
1: 呀，
0: 有冲突的现
1: 这
0: 象
1: 可不行啊。
0: 啊。所以说这种情况，那你要提前去打听一下，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啊，是不是用心的在做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从上从老板开始，
1: 嗯，
0: 他真的用心了，如果老板都用心了，他可能做不好，但是他不会做得差，
1: 嗯，
0: 啊，他

0: 底线他得摆到这块，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底线啊，没有底线，那我物业就是为了收个钱就行了。就很多物业管理比较差的，你就像这种我们见过的，就是那个车子都下地库都不管的那种，那你怎么能说他管理呢？
1: 对，
0: 啊，
1: 你怎么能收管理费呢？
0: 啊，
1: 也真是啊。所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觉得张峰跟我们说这么多，最后简短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眼见为实，所有的东西。如果仅仅限于口头承诺，大家不要轻信，我们还是要去多转一转，看一看，或者是咨询一下身边一个懂的人，比方说咱们的地产主播，他是对整个邢台市的所有楼盘是比较了解情况下，给到您非常中肯的这些建议，让您买到这种合适的好房子。
0: 对，选主播的话，你也看一看，这个，得罪同行，这个有良心的，也有胡说八道的，就是这个你看一看他是不是专业，他说的东西是不是专业到一定的份上了。有些东西，有些主播就是我挣了你的钱，我管你怎么着怎么着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方面选择上面啊，也自己去研究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专业，还是他只是能迎合你的情绪价值。
1: 明白
0: 啊，就是我就是大哥大姐喊的好是吧？那这个东西的话，当然这是你的人家的优势是吧？人家这个叫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叫。怎么说呀，就是给你仪式感了
1: 但是不能仅仅只有这个，你最终的目的是想要买到好房子，不能被那些花里胡哨的表象所迷惑，还是要擦亮眼睛，然后去真正的选到适合自己的好房子。
0: 对对，就是说人家说这么说，说这个我们在营销里边平时说的叫什么呀，要么你有要么你有这个亲和力啊，就是你亲和力比较好，你能让人感觉舒服啊。另外一种就是你的专业性比较好，是吧？你我是专业的，回来以后你听我的，
1: 哎，
0: 但是这种是两个方向嘛，对，对于我们营销来说啊，但是我一般情况更喜欢这个专业性
1: 强一点的，
0: 我能告诉你，我不是说为了挣你这两块钱，
1: 是
0: 回来以后我跟你跟亲戚似的，然后你买完房我就不认识你了。
1: 不能这样，
0: 大部分的情况我们还是希望给到你专业的建议，给意见。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江峰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2: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2: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3: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2: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3: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2: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3: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2: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3: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4: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5: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哥。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您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10:04接到高速交警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解除危险品车辆限行，恢复正常通行。邢高速于7月10号，刚刚的10:06全线恢复正常通行。目前邢邻高，刚才说的是邢横高速，那么邢邻高速目前也是全线畅通的。

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这是一首回忆过去的歌。阿妹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地打给她的前男友，问他最近还好吗？在外面生命中有太多分离，一旦分开，联络也断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问候另一个还好不好？此刻的你，听歌的你还好吗？继续回来，流行与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哥，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 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今天白天包括十七号白天还是有降水天气的，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雷雨天气千万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3: 流行也经典，
1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乐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首先来关注天气实况。从昨天晚上6点到今天上午10点，我市出现小到中雨，西部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20.4毫米，山区平均降雨量30.4毫米，25毫米以上129站出现在信都、湘都、南河、仁泽、威县、沙河、内丘、临城，50毫米以上17站出现在信都、沙河、内丘，最大信都将军墓64.5毫米，最大整点小时雨量威县方家营20.3毫米，市区最大眼科医院34.2毫米，目前降雨结束。那预计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南部地区局地大雨到暴雨，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南部地区局地30到60毫米。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后半夜到17号上午，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那么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0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功夫女足》的插曲。那当然，大家在今天午间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有什么想说的心里话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看到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来和各位好朋友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既然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啊，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本周六的活动了。那我们本周六呢，会邀请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天马行空车友会的车友们一起去观影了。那我们在这个周六有两部暑期档的爆款啊，车友会专属的骨折价，就问你冲不冲。第一部影片呢是小黄人与大怪兽，那第二部影片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功夫女足》。哎，这两部影片呢已经帮大家选好了，那就在本周六7月18日下午会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一起去观影的活动。如果说你想了解详细内容，或者说想要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看行917，哎，找到我看行917之后回复观影二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

0: 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她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呀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道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

0: 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集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然说，现在呀感觉四季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四季都变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五季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丫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得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

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儿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主动权永远舔在啊，不对，永远在舔的人手里。下个留言无限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哎，别人很长时间不上网，人家是在享受生活，在外国旅游或者是花钱购物，根本没有时间 emo。 而我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大龙好长时间他没上网了，那是在受生活的苦，根本没时间看手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大龙很长时间没上网了，我是在受生活的苦。天道酬勤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你转行了，你准备做点啥？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

0: 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啊，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4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2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0: 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接下来来说说洗澡这个话题啊，这个男婴洗澡的时候因为盯着浴霸，结果右眼导致了永久的弱视。这又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福建的宝妈为了避免六个月大的儿子洗澡着凉，连续多日呢洗澡的时候开启浴霸，导致孩子总是不自觉的就望向那个浴霸。不久之后啊，孩子就开始逃避怕光，而且呢揉眼睛流眼泪。这家人呢急忙就带他到了医院的眼科去检查，结果发现啊，孩子的右眼睛的视网膜已经被灼伤，导致了终身弱视。从医院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婴幼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全，缺乏一些过滤有害光芒的能力，所以啊，浴霸强光直入眼睛容易造成伤害视网膜的行为，或许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家里的孩子如果还小，千万别让他看浴霸。

0: 今天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小军就跟我说，他说他记得他刚生孩子那会儿啊，请了个月嫂，月嫂就说哈，如果要开浴霸，最好是打把遮阳伞，免得孩子眼睛被搞坏了。所以每次洗澡啊，都是三个人在旁边伺候着，希望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那么成年人你如果盯着强光看，也会损伤眼睛，尤其是在不要就是比如说大白天啊，您千万别盯着太阳看，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浴霸是一种通过强光辐射来加热的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使这个室内的温度直接骤然升高。然而婴儿的眼睛包括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长期使用浴霸会对婴儿造成伤害，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在给婴儿洗澡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使用浴霸，比如说咱们可以使用什么暖气呀，还有热水袋呀，等等等等。好了，下面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说买衣服的话题。女子啊，网购了一件羽绒服，结果发现这个臂上有一个孝字，哎呀，给人家膈应坏了。这是来自都市报道的消息。李女士呢，网购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收到之后一打开，竟然发现她的右臂胳膊上带了一个孝字的塑料臂章，瞬间让人膈应到不行。李女士猜测哈，这大概是卖家哈，把别人穿过的二次货直接给售卖了。于是他立刻就联系了客服，对方就说啊，应该是打包造成的，还提出了衣服可以退换并且补偿10块的方案。但李女士啊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方式。随后啊，店铺的客服又改口说，哎呦，我们打包的问题啊不是打包的问题，坚称啊这个商品发货之前是仔细看过的，不可能存在贴花。面对李女士提出啊这个提供打包的监控视频的诉求，商家表示尽快安排，目前呢购物平台已经介入此事，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
0: 真是服了呀，这个网购羽绒服买到带孝字臂章的，那换谁谁不膈应到吐啊。也难怪说哈，这个女装难做，不光是买家糟心，那看的人都觉得替买家糟心。所以很显然啊，人家是可能是出席了某些特殊的场合啊，没有黑。

羽绒服了，于是呢就网购了一件，然后就退款了，表示他真的不爱这个颜色。而仓库收到货之后，基本上你就没有看，然后就把这个货又发给下家了。哎呀，总之啊，这样的事儿在大过年的确实挺糟心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离一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让好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一个帅气的开场吧，希望可以陪伴你在路上一起抖抖劲儿，小嗨一下。来听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倒霉起来总是一连串的倒霉，没带伞的时候偏偏就下雨，出门就中奖之类的，只想唱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让我安静安全的度过吧。这首歌创作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幽默地写下了这首歌，可爱地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一面。来听这首歌，乌云乌云快走开。

我路过他，他闪烁着期待的眼神问我，作为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你有没有什么适宜的歌想在此时此景下播放？我看着他说，有，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他沉默了一下子，然后说，朋友，是你那么美好吗？我当时就微笑着说，不好意思，那首歌叫美。于是我们两个就神经病一样的唱了一天，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这首王力宏的美真的是太洗脑了吧。也好，脑子里循环着这首歌确实让人心情大好，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好歌总是很经典，我说的经典不是指时间久远，但那些能够抗衡得过时间的歌，一定是一首不错的歌。你能想到哪首呢？香港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一定是堪称经典。郭富城是影视舞蹈多栖发展的偶像艺人，一首《对你爱不完》俘获了大批粉丝的心。我相信他的招牌手势，只要你一听到这首歌就立马能够做得出来。来听这一首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同样算得上是穿越时光的经典，蔡依林的《日不落》一想起来，总会让我想起曾经在笔记本上抄歌词的时代。你有抄过歌词吗？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大的小的都有，还贴上了贴纸。回想起来，那都是青春的故事啊。这首歌保持了蔡依林一贯的舞曲风格和独特的声线，欢快跳跃，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之前说经典不一定是要年代久远，也可以是新兴的，但一定是足够深入人心。开心麻花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从舞台到银幕，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生产喜剧内容。2018年，喜剧电影《西红柿首富》是他们的新尝试，其中也火了一批的音乐，比如火箭少女101演唱的《卡路里》。与卡路里欢脱的气氛不同的是赵雷的《彩虹下面》，这首歌融入了很多的元素在里面，手鼓、抚琴、吉他以及非常多的少数民族特点，走的是情感路线，也成功的让我们把这首歌留在了自己的播放列表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赵雷的《彩虹下面》。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九一七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九一七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

0: 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二二七七二二三。
1: 二二七七幺二三，二二七七二二三，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 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薛凯琪、陈意涵、杨子姗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首歌讲述了姐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谊，一起老去确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诺言。至此，我孤单的生命不再是一个人。首次开嗓的陈意涵更是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

一起老去是对友谊和好友的告白宣言，而曾经的你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这首歌是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由心出发。这首洗尽铅华的律动，在乐手们松弛的表演之下，似乎就是你我轻松岁月中的串串回响。让我们一起来听许巍的《曾经的你》。

自己的青春偶像 S.H.E， 贯穿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每次音乐课上都会选择他们的歌作为表演。偶像这个词好像已经持续很久了，偶像剧也应运而生。当年天外飞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可爱的林依晨，也让她印在了我的心中。那首 S.H.E 为电视剧《天外飞仙》演唱的主题曲《一眼万年》，也是我曾经唱了无数遍的歌。你还记得小七吗？让我们一起来听 S.H.E 的《一眼万年》。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欢迎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你说生活如果是可以品尝到的佳肴，它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思考了一下，发现好像没有一道美食可以单个就代表生活。如果生活像是一桌满汉全席，也一定是有市井小摊的小吃和不知道哪家的外卖。这一道菜吃的你倒胃口，下一道菜可能又开了胃。这是一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佳肴。在我们满口是苦涩的时候，有一些歌手的歌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作为佐料，为我们献上了一道开胃汤。当你吃到不合适的饭的时候，它会给我们尝下一口的勇气。那么这一时间段，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开胃汤吧。来听崔健的《一块红布》，张韶涵《有形的翅膀》，以及李健的《异乡人》。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
1: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

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就像它的歌名，可以给人力量，像星星为我们指引方向。没有计划的逃跑是对未来世界艰辛险阻最固执的反抗，他们用歌声给我们打开心中的窗。同样是关于梦，关于勇敢，两双也足够给我们一些活力。歌手谢安琪说，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但是和吉克隽逸的合作似乎把他内心中最狂野的部分给激发出来了。关于梦想，关于爱，就应该有这般勇敢而直接的态度，无畏无惧，即刻出发。来听谢安琪、吉克隽逸《两双》。

追求梦想是一件痛并快乐的事情，在路上各种艰难险阻和身不由己会慢慢磨灭我们对梦想的执着。到了现在，你还在追求你的梦想吗？有没有坚持下去呢？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质疑梦想的可实施性，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一路走来的五月天似乎是很懂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年少的时候，我们一起听五月天的歌，幻想未来。长大之后，不停碰壁的我们也会习惯性的选择听五月天的歌来疗伤。在很多人的心里，五月天是一种精神，就像那首《倔强》里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加油，再挺一挺，一切都会柳暗花明的。现在好像再也跨不过去的痛苦，有一天会变成淡淡一笑的调侃，一切总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倔强》。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

0: 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胡维娜的《随他吧》。
10: 白雪发亮，今夜铺满山上，没有脚印的地方，孤立的王国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

0: 不怕。
1: 以往不管是哪个公司的动画片，观众通常更情愿听英文的原声版，而这次却有一点例外。随他爸的国语剧场版由迪士尼御用的中国配音胡维娜更换配唱的桥段，他的随他爸不仅仅是能够用惊艳来形容了，剧场版的随他爸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有穿透力，场景的契合度直逼原版，乃至不少的影迷看过英文版之后专门找到中国版再回味一遍。迪士尼不但邀请了胡维娜参加这首 Let It Go 25国语言版本的录制和拍摄，还特意为胡维娜单独打造了一版全新的个人版本歌曲，并拍摄个人版的随他吧 MV。 同样是童话，我小时候的挚爱美女与野兽也拍了真人版，我个人当然是非常喜欢啦。在这部电影里，田馥甄和井柏然为电影演唱了《美女与野兽》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听了两首略带梦幻的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部历史电视剧《荆轲传奇》的主题曲，回归一下。同样是契合度很高的《红颜》，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

跌宕起伏的旋律，紧贴剧情意境的歌词，俘获了观众的普遍认可，再加上火焰斌的演唱，也真的是非常好听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火焰斌演唱的《红颜》。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首《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但刚刚我们播放的这个版本是五月天和萧敬腾的翻唱版。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可以抱怨，但生活总要过去的。这首歌霸气又令人深思，因此被很多的歌手喜爱和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更适合男生去唱，但是偶然间听到了许佳莹和金志文的合唱版，感觉也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这首歌就是《远走高飞》，让我们一起来听这奇妙的组合。

不后退就让他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这首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歌词里面尽是对爱的伤痛和负气的洒脱。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1998年，刘若英发行歌曲《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一首妥妥的老歌，你一定听过。直到现在他都依旧的脍炙人口，完全不会有很深的年代感。刘若英干净的声线很有特点，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

一听到这种比较甜的歌，就根本停不下来了。这可能就是少女心泛滥了。女生的歌里能够听得出少女心，其实男生的作品也可以唱出少女心。比如说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应该算得上是非常经典的撩妹神曲了吧，很真挚，很可爱。除了这首歌，说起甜甜的歌就忍不住弯起嘴角的歌还有梁静茹的暖暖，非常甜蜜，非常的温暖，所以要么就叫暖暖的呢。今天的最后两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吧，一起甜蜜的结束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

0: 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3: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凯。在很多人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年纪的人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很好奇在听节目的各位，你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今天节目开场第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好心情。

希望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嘴角也是上扬的。这首歌来自李玟，叫做好心情。好像从歌手这个节目之后呢，就没怎么再见过李玟。大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兴趣爱好呢？邦丽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习惯把手背在背后走路。这个我也有，为什么会习惯把手背在背后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啊，反正就觉得背着手走路特别的舒服。有没有人跟我和邦丽是一样的，喜欢背着手走路的？还有猜猜一员他说，我跟我老公都特别喜欢看动漫，一看就会觉得内心特别的放松，但是我爸妈理解不了。我妈说，你都已经是当了妈有了孩子的人了，怎么自己还像孩子一样呢？可能这就是代沟吧，因为二次元这种东西真的，我们上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可能真的不会get 到这个点。电子羊说，我们全家老小不管什么年纪都有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每天要用热水泡脚，所以我猜想你们家应该买了一个专业的泡脚桶。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何老师来听听看《栀子花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2: 音乐朋友圈，
1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

九个辣子老狼，叫做那么那么的。今天音乐朋友圈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二六七八说，作为一个80后，喜欢用老式的收音机来听广播，这个算不算不符合年龄？因为现在毕竟大家更多的是会用手机来听，确实是有一点。不过我觉得用收音机来听，是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种广播的情节，用收音机、用什么录音机、用 CD 机、用黑胶唱机来听音乐，确实也能听出不同的味道。比如说前段时间在逛古玩城的时候，我就淘了一台90年代的那种巨大的双卡可以听收音机的录音机，双卡录音机，便在家里自己会没事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听一听，觉得挺酷的。另外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下面这首歌，不管是在短视频平台呢，还是在大街小巷经常能听到这个声音，仍然飞鸟与蝉。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您导航。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8: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7: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8: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9: 音乐朋友圈。

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朋友圈，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里都觉得什么样年纪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儿，但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想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跟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那今天呢，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相符的爱好呢？莹莹说，现在跟自己年龄不相符爱好的人真太多了，比如说有很多大人喜欢过儿童节，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成年人他们减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啊？还有这个凡凡你的飞飞钓了，他说我喜欢钓鱼，上小学跟我爸一块儿去钓鱼，然后这个爱好一直喜欢到现在。有点甜分享的是阿姨的爱好，她说我妈喜欢年轻人喜欢的一切东西，她手机上安装了各种短视频 APP， 刷短视频、看直播、买东西，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首歌，这首歌也很特别，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通过了翻唱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来自言齐尔，《心恋》。我想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这个来自胡彦斌告诉我，今天音乐朋友圈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什么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爱好呢？ Six 说他喜欢囤购物袋，然后他老公喜欢盘手串。草莓想去黑头给我们发来这么几个字啊，盘串、养狗、练字儿、听相声。相声现在确实拥有了很大的流量，然后受众群体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以前说到相声，可能我们会觉得那是老大爷大爷们去看的，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去看相声的很多都是年轻人。下面这首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0: 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徐金城，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是远走高飞。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听起来很张扬，能鼓励现在的人勇敢地走出去，去冲破现在被各种压力所缚束的身体和精神，卸下思想的包袱，轻装上阵。如果还有梦就去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闯出去就可以看到一番新的场景。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底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

0: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1: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1: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啊，它不是喧嚣的都市，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的古城，它就是我们河北沧州的南皮县。说实话啊，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南皮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想，哎，南皮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内涵吗？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是大有来头的。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个谜底留给我们的嘉宾来揭晓。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皮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运秋，让我们跟随张局长一起探秘这座低调而有底蕴的千年古县，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革命精神。张局长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特别荣幸做客玩转京津冀。我们南皮作为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留存着丰厚鲜活的红色印记。那在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个节目带大家一起读懂南皮，走进南皮，爱上南皮，一同缅怀那些为故土抛洒热血的革命英雄。
7: 嗯，张局长，您是土生土长的南皮人吗？
8: 对，我就是南皮人，在南皮生长，在南皮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啊，又回到了南皮工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南皮人。
7: 哎，那太好了，那我觉得您对南皮的感情肯定是不一般的哈。那在节目一开始，我想请您用一两句话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南皮到底有多厉害。
8: 好嘞，首先呢，我想说我们南皮历史悠久。它是沧州市境内啊唯一一个自秦代设县至今名称都没有改变的千年古县，在沧州地区的众多县市区当中算得上是一位老人家了。其次呢，我想说南皮人才辈出，从南皮啊走出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走出了中国当代作家学者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走出了无数为国为民的能人志士。最后呢，我想说南皮古今交融，它既是中国北方的五金之乡，同时呢又是千年古县。千年古县的厚重文脉与现代化的工业气质在南皮这片土地上相互碰撞，又彼此成全。
7: 嗯，就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哈，我们这个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我们无数共产党人也是前赴后继，用热血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盛世。而在这片燕赵大地上，南皮县就走出了这样一位英雄。他是沧州第一位共产党员，是黄埔17学员，曾组建北方最早的农民革命武装，牺牲时呢年仅24岁。他就是张尹涛。张局长，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张尹涛烈士的故事吗？
8: 当然可以了。张尹涛他是我们南皮西唐家坞村的人，也是沧州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以后呢，就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

0: 装斗争。他在1925年的时候就在沧州一带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北方创建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他也曾被罗章龙同志誉为一水奇男烟地侠。可是在1926年的时候，张引涛同志在战斗当中不幸被捕，英勇就义，这个时候他才24岁。他用短暂的生命呢，书写了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今年是建党105周年，我们南皮人更加怀念这位从家乡走出的英雄，为他塑碑立像，出书立传。从此啊，张引涛这位一水奇男烟地侠不再只是历史的注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信仰的青年形象。
1: 这让我特别感慨哈，我们的历史呢，我想不只是教科书上的文字，其实它就藏在我们故乡的土地上，藏在烈士的遗物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铭记。
0: 对，我们南皮它其实特别重视红色的研学，每年啊就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七一建党节这种重大的节日，都会组织祭扫烈士墓、瞻仰烈士生平事迹这样的活动。今年七一前后，很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会组织党员开展主题党日，通过珍贵的烈士遗物、历史图片以及文献资料等等，去系统的了解张引涛烈士他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除此之外呢，还有青少年红色研学，很多学校啊都会组织学生来开展暨英烈、薪火相传等纪念活动。孩子们往往是一边参观游览，一边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在烈士墓地呢，孩子们也会把亲手制作的小花敬献到烈士的墓前。
1: 亲手制作小花敬献烈士，我觉得这个细节非常感人哈。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这比任何课堂教育都更有意义，而且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信仰的对话哈。
0: 对，我特别赞同主持人说的这句话。其实小地方啊也有大历史，小城市呢也有大情怀。在我们南皮，既有工业的硬核，同时呢又有文化的柔软，还有红色精神的刚强。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南皮去追寻红色的足迹，感受信仰的力量。
1: 嗯，好，张局长，那我们聊完了我们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南皮的概况，还有刚刚我们提到了2000多年的历史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我想说，南皮呢，它是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沧州市的南部，东临孟村县，西接泊头市，南连东光县，北靠沧县。它的总面积是79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大约是34万。虽然面积不大，人口呢也不算太多，但是它的历史分量是十分厚重的。
1: 那么您刚提到了我们总面积是796平方公里，34万人口，哎，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县城哈，哎，却承载了这么厚重的历史。哎，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觉得南皮就是哎那种有深厚底蕴的地方。张局长，您看在节目开始啊，我们就提到了说南皮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真的有这么久吗？
0: 当然了，这个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的。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就写过，春秋时期齐桓公为了救燕国北伐山戎，哎，就一路打到了这里。当时呢军队需要补充军备，尤其啊要给战马修理皮革，制作盔甲，哎，就选择了这样一块高地，筑了一座城，专门用来制作皮革，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被叫做皮城。因为当时在城的北面有一座北皮亭，所以啊这座城就被称作南皮城，这也就是南皮这个名字的由来。
1: 哦，原来这个南皮的皮它是皮革的这个皮哈。哎，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地名是音译呢。你看这个齐桓公筑城制革，这个名字里就藏着2000多年前的军功故事哈。哎，那后来呢？
0: 后来这个名字一叫啊，就是2000多年，而且从来没有变过，这在咱们中国地名里是非常罕见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了郡县制，在全国设了30多个县，而南皮就是其中之一。你可以想象一下啊，那是公元前221年，在那个时候咱们这里啊就已经有了完整的城池、官府、户籍，老百姓就在这里耕读传家，一代

0: 一代延续至今。
1: 2200多年不断代哈，我觉得真的特别了不起。
0: 于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我查过资料，在中国叫千年古县的地方啊不少，但是呢，像南皮这样名字没变，城址呢没大动，历史也没断档的，其实并不多。古皮城遗址便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古皮城呢，现在在南皮县城北偏东约6公里的地方，整个的遗址呈方形。东西呢，它是长465米，南北宽426米，面积啊超过19.8万平方米，也就是相当于27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北城墙呢，现在还保留着残高3到5米的城墙，你站在那儿能清晰的看到城墙的夯土层，它是一层一层的，那是2000多年前的人偶，一杵一杵夯实的，还保留到现在呢。
1: 哎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站在2000多年前的城墙上，似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感觉比任何特效可能都震撼，就是你亲自要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哈。张局长，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当时第一次去到这个古皮城遗址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啊，那是在上初中的时候了，父母带我去的。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懂历史，就觉得这土墙怎么这么高呀？后来学了历史再去看，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站在那个城墙上，再往四周去看的时候，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脑子里边就在想象2000年前这里车水马龙的郡治，官吏呢在衙署里办公，商贩儿在街上叫卖，士兵在城墙上巡逻，那种历史的感觉，真的会让你感叹岁月变迁，时代的进步。
1: 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物件能够让我们真实的触摸到那个年代？
0: 还真有，城址的东北角啊，它有一处高出地面8.5米的台地，我们当地人呢叫它望海楼。其实啊，那不是真的楼，是当时渤海郡衙署的基址。当时汉代的官员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办公议事，共谋民生安稳。
1: 那我们这个遗址里面有没有出土过什么文物吗？
0: 那可出土太多了。在历次的考古发掘当中啊，出土了铜剑簇、陶罐、瓦当、唐三彩的残片，像这些都是一些历史真实的记载。
1: 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我们这个历史的见证，这些文物哈。说到南皮的文物，有一个是绕不开的，就是南皮的石金刚。哎，张局长，我其实去看过这个南皮的石金刚这个实物啊，我觉得其实还挺震撼的，因为它很高很大啊。您给我们来讲讲吧。
0: 好嘞，这个石金刚啊，它绝对算得上是我们南皮县的镇县之宝。这两尊石像呢，现在就存放在县城东北角的金刚亭里。这两尊石像每一尊都是用一整块的太行山青石雕刻而成的，连着底座，一共是高2.96米，差不多有一层楼那么高。东边那尊呢，双手合十在胸前呀，托着一根茧。西边那尊双手呢扶茧杵地，姿态非常的威武，身披浮雕云龙的铠甲，怒目圆睁，栩栩如生。
1: 您形容的特别贴切，因为我是上初中的时候去看的，哦，所以您刚才这个一形容，我觉得脑海当中已经那个形象已经出来了。您刚说了，它是一块一整块的石头雕出来的，那得有多重啊？而且从太行山运到南皮，哎，在那个没有卡车也没有吊车的年代，我觉得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0: 确实是，每一尊的这个，其实它都有好几吨重。关于这个石金刚的来历，其实在我们南皮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当年修建兴化寺的时候，工匠们雕好了这两尊金刚了，可是它太重了呀，怎么都立不起来。后来呢，就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哎，绕着这个石像转了3圈，嘴里还念叨着说：“金刚归位，邪魔退散。”在他念完了这句话之后呢，石像就自己站起来了。大家都说呀，那个老头是鲁班显灵了。
1: 哎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而且你看，我们说，传说归传说啊，但是我们。

0: 能够感受到老百姓对石金刚的这种敬畏和喜爱哈。其实就仿佛我们比如说有些村子里它有一个有一棵老槐树啊，一口老井，大家好像都围着它过日子，似乎有一种心里的满满那种安全感。
1: 是的，您的这个比喻特别贴切。这两尊石金刚啊，它原来是兴化寺山门内的护法金刚。兴化寺呢，是当时冀东南最大的寺庙之一了，香火极其旺盛。可惜啊，后来战乱，寺庙被毁，只有这两尊石金刚保存了下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文物部门就把它们移到了现在的位置，而且啊，专门建了亭宇把它保护起来。1982年的时候呢，我们南皮的这个石金刚也被列为了河北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那现在我们去如果看这个石金刚的话，需要门票吗？
1: 这个是不用门票的，石金刚是免费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南皮的石金刚去参观和游览。
0: 那它这个就是开放的这个时间，比如说是有什么具体要求，几点到几点，有这样的要求吗？
1: 基本上就是早晨的9点到下午的5点。
0: 哦，是这样的。哎，张局长，您看刚刚我们聊过了石金刚，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其他的，您觉得值得一逛的？
1: 逛完了石金刚呢，我觉得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南皮县的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看。里面呀，有南皮的历史沿革展、非遗展、老物件展，你能看到清末民初南皮人用的纺车、篱笆、石盒，还有老照片。当然博物馆也是免费的，凭着身份证登记就能进。
0: 免费看石金刚，免费逛我们的博物馆，南皮的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哎，这点我要给南皮点一个大大的赞。你看我们聊完了古迹，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大运河吧。我们的京杭大运河呢在河北段是很长的，哎，南皮段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个京杭大运河南皮段全长是21.8公里，从南到北纵贯我们南皮整个的县境。别看啊，只有这20多公里，它在历史上呢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南皮境内的运河呢，它是属于南运河的一部分，金代以来就是南北漕运的要道，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都是通过运河来运往北京的，而且北方的皮毛、杂粮也都是通过这里南下的。
0: 21.8公里，可以说不长也不短哈，哎，但就是这20多公里，是我们千年历史的见证者，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哈，那些在运河上撑船的船工，那些在码头上搬货的脚夫，他们或许不会写诗，但是他们用汗水书写了另一部历史。
1: 哎，您这话说的有水平。确实啊，运河的历史绝对不光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沿岸的薛家窝村当时呢就是重要的水路码头，现在还保留着一些老码头的遗址和石板路呢。
0: 那我们现在的运河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整体是怎么样的，大概怎样？
1: 说实话，前些年啊，运河的环境不太好，河道淤积，两岸杂乱。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下大力气去整治，实施了清淤、护坡、绿化等一系列的工程。你猜怎么着？现在运河两岸啊，已经建成了绵延数公里的油菜花景观带。哎，每年4月的时候，油菜花一开，金黄一片，它已经成了京津冀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了。
0: 哎，运河边上看油菜花，哎，这个画面一想象就很美哈。你看，没想到咱们沧州就有这么好的油菜花花海，所以大家不用跑那么远了，是不是？
1: 当然了，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南皮。而且除了这个油菜花啊，我们还种了有桃树、有梨树、苹果树、桑树，现在已经形成了4季有花3季有果的景观带。春天呢可以来这儿看花，夏天纳凉，秋天摘果，冬天赏雪。而且2021年运河堤顶路全线贯通以后呢，沿线的各乡镇也开始盘活闲置的土地，在周边建立起了观光园、采摘园、农家乐。村民们都发出感叹说，运河的水清了，路通了，老百姓的日子呀就红了。 哎，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啊，特别实在。
0: 哎，这句话说特别好啊，运河水清了，路通了，日子就红了，就红。

0: 红红火火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例子哈。好，京津冀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看一看我们一条河的治理，不仅改善了生态，还带富了我们一方的百姓，那么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真谛啊。
1: 没错，现在南皮段的运河沿岸呢，就已经形成了春赏花、夏垂钓、秋摘果、冬农趣的全季景观。大运河南皮段沿线呢，有百亩的桃园、百亩的梨园，还有一片桑葚园，是人们假日采摘的好去处。
0: 听众朋友，如果说要带孩子去哈，可以自己动手摘这个桑葚，一边吃一边摘。我还记得小时候我摘这个桑葚哈，就是回家总会被挨骂，因为这个衣服被染上色了啊。但是这种采摘的快乐，到现在都记得。
1: 对，摘桑葚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又快乐又狼狈的事儿。我们南皮的这个桑葚啊，品种特别好，个儿大，味儿甜，而且呢不打农药，摘下来就能吃。
0: 让您说的我都馋了。
1: 快来吧。
0: 您看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南皮的名人哈，这个尹吉甫，还有张之洞，刘许奎，等等。张院长，咱们一个个来讲讲哈，我们先从这个最早的尹吉甫开始吧。说实话啊，我之前是真不知道中华始祖是咱们南皮人，这一点真的让我挺震惊的。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也是都很震惊。其实尹吉甫啊，他是西周晚期的重臣，官至太师。他呢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一位大诗人。他是《诗经》的总编撰，是《诗经》的主要采集者，甚至《诗经》里边收纳的一些篇章，比如《大雅征民》《大雅江汉》，就是他创作的。因为他对《诗经》的成书呢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啊，后世就尊称他为中华诗祖。这可比孔子的年代还要早个几百年呢。
0: 中华诗祖哦，这个称号分量好重啊。那我们平时说诗仙呀、诗圣呀、诗魔呀，那就都是后来的事儿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诗祖那是源头。
1: 对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下名字的诗人，这太了不起了。我们现在老是说屈原是中国第一位诗人，其实在屈原之前的几百年，尹吉甫就已经在写诗了。他的墓呢就在我们南皮县城的西南，至今保存还非常的完好。墓前呢有清代立的石碑，上边写着周尹吉甫墓。
0: 您看啊，我们这样一个小县城里能够有中华始祖的长眠之地，这是多么大的文化底气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哈，你看我们南皮呢既有像尹吉甫这样的诗人，又有像张之洞这样的实干家。
1: 您说的对，这个尹吉甫的诗里呢，他常常写到争议呀、离别呀，这种家国情怀呀，你读他的诗就能感觉到一种诗可以怨的传统。诗呢，它不仅仅是风花雪月，更是家国天下的担当。像这种精神在后来也深深地影响了张之洞。
0: 好，提醒各位，您现在选择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玩转京津冀，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13: 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

0: 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那刚刚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张之洞。说到张之洞呢，哎，张局长，他是我们南皮的，这个我知道哈，但是他具体跟南皮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是也出生在南皮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嗯，好嘞。张之洞呢，他的祖籍是在我们南皮，但是他本人啊，其实是出生在贵州的，因为他的父亲张英呢，当时是在贵州做官。不过啊，张之洞他一直以南皮为他的根，历史上呢，大家都叫他张南皮。
2: 哦，
3: 这在古代哦，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的尊称了。
2: 嗯，
3: 用籍贯去称呼一个人，就意味着他是这个地方最杰出的代表。
2: 哎，用籍贯来称呼，其实是一种荣耀哈。
3: 嗯，没错，张之洞的家族南皮张氏，他是明清时期的名门望族。张之洞和他的堂兄张之万呢，先后入阁拜相，人称啊一门两大学士。
2: 一门两大学士太厉害了。那张之洞具体他有哪些贡献呢？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3: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创办了汉阳铁厂，那可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的钢铁企业呢。而且他还创办了自强学堂，也就是武汉大学的前身，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的前身，还有湖北支部局等等。
2: 那如果说在南皮，我们去哪儿能够进一步的去了解张之洞呢？
3: 首先我推荐大家要去南皮县的文化展览中心，这里面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张之洞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不大，但是啊非常用心，你可以在馆里看到他小时候读过的书，他写的奏折，他创办企业的一些老照片。张之洞曾经说过呢，南皮无故乡，虽宦游数十年，未尝一日忘也。他说做了一辈子官啊，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家乡，可见张之洞对我们家乡的情感是非常真挚而且深厚的。
2: 未尝一日忘也，哎，这句话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哈。无论走多远，根还是在南皮。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来我们的南皮哈，一定要去张之洞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封信。张局，我们这个纪念馆的门票是免费的吗？
3: 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它的开放时间也是每周二的周日，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呢留出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来慢慢看。
2: 哎，对，张局长，在南皮有没有张之洞的故居呢？
3: 张之洞的祖宅啊，在南皮镇的双庙村，现在原来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村口有一块张之洞故里的石碑，很多张之洞的崇拜者都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碑前啊站一会儿，感受一下这位历史巨人出生的地方。另外呢，我们县城还有一个香涛公园，张之洞啊号香涛，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号来命名的。公园里呢有一座张之洞的塑像，手持书卷，目光深远。这个公园已经被评为了省级四星级公园。
2: 从隐居府到张之洞，我们南皮这片土地真的是人杰地灵哈。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这个南皮的名人无论文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共同点就是有担当啊。您看这个隐居府写诗写的是家国，那张之洞呢做事儿做的是民生，哎，这种精神真的是一脉相承哈。我们刚刚说的是名人，好，那我们名人聊完了，我们要聊聊我们南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张局，我们南皮有哪些了不起的非遗？您先别说，我听说有一种烙子，我们的民间舞蹈特别有特色。
3: 对，这个烙子啊是咱们沧州南皮特有的民间舞蹈形式。发展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烙子它是分为

0: 文涝子和武涝子两大流派。文涝子呢，主要以扭唱为主，动作比较优美，比较抒情；而武涝子呢，一般都是以打和跳为主，比较刚劲有力，节奏明快。2008年呢，沧州涝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文涝子、武涝子，我觉得光听名字就能感受到两种不同的风格哈，一个是婉约派，一个是豪放派。
0: 哎，您这个归位太准确了。涝子的道具呢也很有特色，演员手里拿的不是扇子就是霸王鞭，一边舞一边打出节奏。每年的春节正月十五，南皮啊都有涝子汇演，十几个村的涝子队聚在一起，锣鼓喧天，彩扇翻飞，特别热闹。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正月里边来南皮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场涝子，那是最南皮的年味了。
1: 嗯，正月十五，锣鼓喧天，彩旗翻飞。这个画面我觉得想想就非常的喜庆哈。而且啊，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民间艺术。我觉得它不像宫廷舞蹈那么精致，但是它是极其有生命力，而且是有烟火气的。而且我听说咱们南皮涝子呢今年还走出了河北，去了我们的陕西榆林，是不是张姐？
0: 哎，是的，说到这个我可就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0: 也就是今年的时候，正月十四到十五，南皮涝子受邀参加了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秧歌展演活动。这一次呢，沧州市组织了近80名文艺工作者，把沧州涝子、黄环麒麟舞、吴桥杂技这三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融合呈现，用了一场文武交融、刚柔并济的表演，舞出了河海诗城、文武沧州的豪迈风采。
1: 三项非遗的融合表演，哎呀，这个创意真的是太绝了。那我们具体它是怎么呈现的呢？您先用语言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
0: 是这样的，南皮县洪生文武学校呢，主要负责涝子鞭的表演；南皮古韵涝子队负责涝子板的表演；沧州市群艺馆红霞舞蹈艺术团负责涝子扇的表演。霸王鞭、涝子板的演员动作铿锵有力，彩扇的演员身姿柔美，展现出三道弯的独特韵味。黄华市同居麒麟高跷会呢，舞着重达100余斤的麒麟道具登场，腾挪跳跃，摇头摆尾，活灵活现。沧州杂技团的中翻表演更是穿插其中，惊险奇绝。
1: 那总结一下您刚说的鞭、板、扇、麒麟、中翻这五样东西融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里，太热闹了。现场的观众的反响一定是挺热烈的吧？
0: 嗯，是的，反响非常热烈。短短8分钟的表演，就把涝子鞭板的刚劲、扇子的柔美、麒麟的祥瑞以及杂技的惊险完美的融合。他一登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观众啊，当时都是纷纷的举起手机来拍摄，掌声啊、叫好声啊此起彼伏，把新春的氛围一下子就推向了高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南皮涝子累计演出了6场，现场观众超50万人次，而且这个热度还从线下烧到了线上。南皮辉哥发布的涝子展演系列视频，全网的播放量突破了170万，网友们纷纷点赞说南皮涝子有骨血有魂魄。这种相关话题呢，还多次登上了榆林和沧州等地的同城热搜。
1: 嗯，你看，在保留传统核心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古老的涝子带到了黄土高原上去，让我们南皮的涝子、沧州的非遗文化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绽放。那么张局长，这次走出去对我们南皮涝子来说，您觉得它意味着什么？
0: 其实啊，让这个涝子能够走出沧州，走出河北，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觉得文化呢，不仅要立得住，而且呀，要走得远。这次沧州涝子等国家级非遗，从千年的运河畔走到了黄土高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讲述属于这座河海诗城动人故事，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为沧州非遗传承创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它尤其有意义的是，榆林秧歌展演本身啊，就是全国性的秧歌盛会，南皮涝子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就证明了

0: 我们的传统民间艺术不仅能够守得住，而且能够打得响。
1: 说得太好了，守得住，打得响。传统的生命力在于走出去，在于被看见哈。好，那么张觉，接下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皮的其他的非遗？
0: 除了烙子，还有南皮的八卦掌，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八卦掌呢，它是中国三大内家拳之一。南皮八卦掌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步伐比较灵活，掌法多变，刚柔并济。现在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了，全县的习练者达上千人。而且我们还在中小学校呢，开展了武术进校园的活动，请传承人给学生们上课，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的手里能够活起来。
1: 哎，让小朋友从小就接触非遗，哎，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哈。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课余时间好像，哎，不是在刷手机就是在打游戏哈。如果说我们真的说能学会一套八卦掌，你看既锻炼身体又传承了文化哈，一举两得，非常棒。我听说有一种叫赞同的金属工艺特别精美。
0: 您说的没错，南皮啊还有一项特别有分量的非遗，就是王场赞同浮雕工艺。赞同呢又称为锻铜或者是敲铜，它主要是利用铜的这种延展性兴起的錾刻工艺。南皮王场赞同浮雕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呢以王春洲、王春友、王春岗为代表性传承人。
1: 那我们这个技艺它传承到现在有几代了呀？
0: 到王氏三兄弟这一辈儿啊，已经是第四代了，传了100多年了。经过王氏家族四代人的传承和精心的探索实践，王场村传统的赞同工艺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呢拓展了多种材质以及工艺门类。他们錾刻锻打的紫铜、黄铜、白铜等材质的艺术品工艺精湛，虚实相间，层次感非常强，具有良好的视觉效果，被广泛应用在了生活器具的锻造、工艺礼品的开发以及雕塑壁画的制作等各个领域。
1: 紫铜、黄铜、白铜都能做哈。哎，那他们像他们您刚说的这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代表性的作品？就而且其实我特别好奇这个作品能长什么样。
0: 那可太多了，给您说几件最有名的吧。首先呢，在咱们南皮县城的香涛公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张之洞文化主题公园，在园内啊有一幅巨大的赞同壁画，叫张之洞，就是王春洲设计创意三兄弟联袂制作的。这幅壁画呢采用了黄铜、紫铜、浮雕相结合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传统的赞铜工艺与镶嵌拼接、书法题榜等文化元素，将张之洞办心学、兴实业、练心军、抵御外辱的这个历史刻画得淋漓尽致。这是沧州面积最大的赞同浮雕作品，现在啊已经成为咱们南皮的文化地标了。
1: 您刚说是我们沧州最大的赞同浮雕，就是说放在张之洞这个铜像旁边的吗？
0: 对。
1: 哎呀，真是，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跟他的跟张之洞的生平事迹的相结合的这种赞同壁画太契合了哈。
0: 此外呢，他们的作品啊还不止于此。还有浮雕作品《雕不喊苍》也是入选了中国美术馆壁画艺术求索展，作品《杂技无桥》入选了第12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及第3届的全国壁画展。就在最近，他们三兄弟还携手为国家图书馆完成了张之洞铜像，精心设计并制作了10余个小样，后来又翻做了10余个模型以后才最终完成。
1: 10个小样，10多个模型，哎呀，这份耐心和匠心啊，真的是让人特别佩服。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我们南皮，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些赞同的作品呢？
0: 当然可以看到了。2019年的时候，他们建立起了沧州市王场赞同艺术馆，这是沧州乃至全省第一家赞同非遗艺术馆。集百年遗存、技艺传承、作品展示、学术交流于一体，产学展研相结合。馆内呢，存放着錾刻工序、生活器具、浮雕花鸟、工艺壁画、文创产品等多达500多件的藏品，充分体现了赞同艺术之美。这个艺术馆也是免费开放的，欢迎大家随时去参观。
1: 没有想到啊，有这么多的藏品，500多件呢，而且。

0: 又是免费开放的，是不是？哎呦，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是很大啊！而且像您刚说的这个记忆的传承，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游客我们能够亲手的体验一下做这个赞同？
1: 是的，就是不光能看，而且啊还能上手。王春周、王春友呢，他们经常带着这个记忆走进校园、走进景区，在很多的非遗活动场所。第四代传承人之一的这个王春周，经常呢向游客去传授赞同记忆，游客可以亲手体验赞同的制作过程。传承人们呢还多次到河北美术学院、沧州师范学院等等的高校去开展非遗研学活动，让大学生们啊在一锤一赞间感受金属蜕变之美，亲手呢完成专属的赞同文创作品。
0: 一锤一赞间感受金属的蜕变之美，这句话好有画面感。听众朋友，您也可以想象一下，您坐在大运河边儿，听着叮叮当当的敲铜声，亲手敲出一枚比如说铜书签儿，或者说一个小铜牌，带回家做个纪念。我觉得跟买的现成的这个纪念品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刚刚我们说过的是我们的这些非遗的记忆哈，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南皮有什么好吃的啊？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张琪，接下来我们开始，请您给我们来美食轰炸吧。
1: 好嘞，那我得先说一句啊，来南皮你得空着肚子来，带着满满的幸福感走。第一个呢，我要给大家重磅推荐齐家御膳窝头。哎，你可别小看这个窝头，它的来头啊大得吓人。
0: 哦，
1: 经过呢张之洞回乡省亲，嫌山珍海味呢没胃口，哎，点名要吃咱南皮的小米面窝头。厨房端上来，他一尝，拍了桌子。可不是生气啊，是好吃。他说
0: 好。
1: ：“这个能进贡。”果然啊，这个窝头进贡到宫里，慈禧太后吃了3个还想要呢。从此，咱南皮的窝头就成了御膳了。
0: 哎呀，你看，这是属于张之洞亲自带货呀，是不是？然后慈禧太后疯狂打 call，这个窝头的营销力度太大了。那放在今天，那绝对是顶流的网红产品，是吧？嗯，那张菊，您说这窝头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啊？其实不就是小米面吗？
1: 哎，您别着急，我给您拆解一下。这个齐家窝头之所以好吃是有原因的，它用的呢是咱们南皮本地产的小米儿，而且呀，加上了黄豆、栗子，把这些东西用石磨磨成粉，然后手工捏成小宝塔的形状去上锅蒸。出锅以后的窝头啊，黄澄澄的，松软软的，掰开一看，里面呀都是蜂窝状的气孔，咬一口，清香绵软。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齐家御膳窝头就被评为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的确啊，也吃过很多地方的窝头，就是以至于我对窝头的印象就是偏干偏硬的。那听您说这个南皮这个窝头好像跟我吃过的不太一样哈。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到南皮的话，在哪儿能够吃到正宗的？
1: 在县城的老街上有一个齐家御膳窝头铺，每天早晨7点开门，卖完就关门，一般呀下午3、4点就卖光了。想买的朋友呢，一定要赶早。除了原味的，现在还新出了很多口味，有红枣味的，有栗子味的，有紫薯味的，都很好吃。
0: 嗯，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如果说您去到了我们南皮啊，您这样，您先去，早上你看7点就开门了，您第一站先去买个窝头。除了窝头，咱们还有什么好吃的？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除了窝头呢，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阿杜土鸡。我们南皮呢有句俗语："鸡子腊肉鱼，无鸡不成席。"阿杜土鸡啊，选用的是散养了2年的土鸡，然后用秘制的酱料进行腌制，然后挂起来风干，再放进吊好的老汤里。半炖5个小时，炖好之后呢，还要在汤里浸渍5个小时，前前后后啊，需要10几个小时呢。
0: 嗯，那这样做出来的鸡一定是酥烂透香了吧？是不是就脱骨了？
1: 嗯，对，用筷子一夹就脱骨了，撕开呢全是肉丝儿，一点都不柴。
0: 那它传承了有大概多长时间，或者说传承了几代人呢？这个土鸡。
1: 杜家做这个土鸡已经到现在传了5代人了，从清朝的光绪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了。
0: 哦，这是我们的 阿杜土鸡哈，还有一个啊，

0: 张局，我知道这个咱们南皮啊，有个寨子老醋是很有名的。
1: 嗯，是的，寨子老醋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这种传统工艺，以高粱、小米、麦麸为原料，经过蒸料、制曲、糖化、酒精发酵。

0: 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口感上是不一样的。哎，张局，您看啊，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知道我们南皮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美食等待着我们京津冀的朋友啊，自己哎亲自到了我们这个地儿，您再去慢慢的感受，慢慢的品尝，是不是？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哎，张局有什么想对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1: 那就说一句咱们南皮人常说的话吧，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咫尺可达，欢迎大家来南皮做客。
0: 嗯，南皮不大，风景如画，南皮不远，就在身边。哎，这话说的真好哈！您看，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藏着这么多的宝藏。欢迎我们京津冀的朋友来我们南皮转一转。张局长，也再次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南皮故事。
1: 谢谢于洋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在南皮等着大家。
0: 嗯，好，听众朋友，张之洞故里的故事等着您去聆听。南皮的采麦面条、阿杜土鸡、齐家窝头将会打开您的味蕾。找个周末，带上您的家人，导航南皮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吧。好，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9: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么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8: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

0: 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们们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2: 滴滴们们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不知不觉今天已经到了7月15号了，今天也正是入伏的开始，
2: 第一天。
1: 今年的伏天真的是长达40天的三伏天啊，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这个暑气最浓重的时候了。
2: 是比以往的话是多了10天。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三伏天吧。初伏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24号，共10天。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开始一直到8月13号，共20天。末伏呢就是从8月14号开始到8月23号，共10天。
1: 其实关于三伏天呢也是有饮食讲究着。比如说像华北民间，也就是我们北方地区哈，就遵循着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2: 哎，今儿该吃饺子了。
1: 吃了吗，朋友？咱们都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其实对于我们华北地区来说哪儿都少不了饺子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天吃个饺子是比较应景的。
2: 是，说到这个饺子，我记得这个冬至的时候对吧也要吃饺子，不吃饺子
1: 过年也要吃饺子，
2: 要冻掉耳朵，
1: 家人来了也要吃饺子。
2: 这饺子它就象征着圆满啊。
1: 你看，
2: 确实是。
1: 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风俗，像上海人的话人家爱吃馄饨，像湖南江西那边呢会吃这个入伏鸡肉来进补，
2: 吃点鸡肉。
1: 对，还有那个像江苏等一地盛行什么叫伏羊汤，爱喝这种羊汤。所以大家今天有没有吃比较应景的一些食材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2: 咱们吃饺子的朋友今天已经吃过的，各位给我们来举个手啊，来分享一下这饺子吃着什么馅儿的啊。
1: 看到风雨同路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热。
2: 下班快乐，确实挺热的。
1: 今天你不看这头伏嘛，对吧，头伏的天儿都是暑气最闷热的时候，
2: 今天特别有头伏的这个天儿的样子啊。
1: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关于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因为热力管道施工呢，冶金路有半伏断交的情况，就是从冶金路和全南大街的这个全北大街的交叉口啊，实行了南向的临时交通管制。怎么样来算呢？比如说你是在全北大街上对吧，双向的车辆都不能够向南驶入冶金路，比如说西行的车辆就禁止左转，东行的车辆禁止右转，这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
2: 是，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团结大街冶金路至守敬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呢进行热力施工啊，大家要提前谋划您的出行路线，可以来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
1: 另外还提醒大家，在冶金北路目前的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也是在进行热力施工，一直持续到8月31号。这一路段呢，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的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密集，因为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了，所以早晚高峰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绕道而行。
2: 是的，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三，限行的车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1: 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滴滴闷闷晚上好，
6: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今天已经是7月15号了，星期三，这两天电影院可热闹了。大家都知道周星驰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包括张小斐呀、迪丽热巴呀、张艺兴领衔主演，上映三天的票房就已经突破了6.3亿了。
6: 哇，这也是继新喜剧之王之后，时隔7年周星驰再度执导的新作。有的朋友就说了这是情怀杀，有的朋友说炒冷饭，那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票房也是真的高啊。
4: 没错，与此同时呢，还有一部叫小黄人与大怪兽，就小黄人系列的最新一个续作哈、包括在烂番茄的新鲜度已经到达93%了，也创下了系列最佳开分记录、那个黄澄澄的萌物天团又回来了。有人说呢，不用动脑子，你就跟着笑就完事儿了，
6: 这多好呀，是吧？就是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不过呢，这两部电影的话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系列电影。像周星驰呢，对吧，大家都称他为星爷，就是25年前拍了《少林足球》，今年呢拍了《功夫女足》。那小黄人的话是从《神偷奶爸》里衍生出来的，一部接着一部拍了10几年。那说到系列电影，也是我们每个人记忆深处都有那么几部的。
4: 没错，说到了关于系列电影也好，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功夫女足和小黄人与大怪兽也好、如果大家刚好打算近期来去观看的话，不要提前买票了，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真的是骨折价。各位917天马行空的家人们一定要注意了，在本周六，也就是7月18号下午，咱们呢直接包场来看电影，就刚刚说到的这两部爆款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骨折折价到底有多惊艳，我们来听一听。
6: 像我们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格，小黄人和大怪兽车友的话每人是9.1毛7，
4: 就9块1毛7、
6: 九块一毛七。那非车友的话是每人23元。那功夫女足的话，如果您是我们车友的话，每人只需要19块1毛7，如果不是我们的车友是每人23。
4: 怎么样来判定自己是不是车友呢？就大家，如果您在我们917天马行空车友群当中的朋友，
6: 就是、
4: 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就大家都是注册过的，您就直接买票的时候就选择是车友就可以了，9块1毛7或者是19块1毛7都行。如果非车友的话，咱们是23元每人，就是比您直接买也是要合适的。
6: 对，确实特别的合适这个价格。像这个价格的话，影院经理是吧，看了之后都要想哭了。另外的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我们是在2026年7月18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啊，就下午4点半开始，从4点到4点半这个期间呢，我们要集合签到，地点呢就是在万达锦华城上影国际影城。
4: 大家呢一定要准时的集合，并且预留一个停车和验票的一个时间啊！大家报名的方式也特别的简单，您可以在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处呢回复“观影”两个字儿，回复“观影”会自动跳出一个报名方式，您就可以来迅速进行报名了。车友会的会员登记车牌号可以限报三人。
6: 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大大的福利哈！那在这个周六的话，我们朋友们就叫上家人朋友和我们九一七的家人们一起来笑吧。
4: 没错，而且呢，这两部影片是同时进行了，大家二选一。如果想看小黄人的话，您就报小黄人的；如果说你想看功夫女足的，
6: 选择一个就好，
4: 对，报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这两个是同时时间进行的。哎，这说到都是关于系列电影哈，就真的特别有感触。无论是国内的、国外的，真的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咱们就首先说到这个追哈利波特的朋友，你看真的是从魔法师追到了死亡圣器，十年间就跟着主角一块长。大了，
6: 是的，有的朋友的话追复仇者联盟，对吧？从2008年的钢铁侠一直到2019年的终局之战，11年22部，这每一部呢都没有落下。
4: 还有人追速度与激情，从街头飙车追上了太空，还有碟中谍，
6: 真的是
4: 对吧？
6: 太好看了，
4: 飞机跳悬崖，一部比一部拼命。当然，国产片也有不少的经典系列，像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唐人街探案》，对，《唐探》从曼谷追到了纽约，再到东京，就每一部的结局你都要猜，Q 是谁？
6: 其实现在都已经开始期待着唐探四了哈。那有的朋友呢还追过流浪地球，对吧？等了4年我们等到了第二部。有朋友追战狼等了8年呢还没有等到第三部。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拍了就一定会去看的。
4: 没错，系列电影呢其实你知道套路大概差不多，但每次都还是会去看。包括特别喜欢看加勒比等等，就像老朋友一样，你知道他会说什么话，但是还是愿意坐下来听他聊。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呢？
6: 哎，哪一部让你就是记忆到现在，是吧？能够跟大家去侃侃而谈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九一七，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围挡施工的原因，南向北方向目前有短暂的压车情况。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同样是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香都区这边，目前来关注到的是开元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西向东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和全南大街南向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万达广场附近。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看到七七也来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七七昨天好像没有来，我印象
0: 来了来了，上来就跟我们首先互动了。
1: 哦，是吗？好吧，那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就是那个笑笑好像没有来。来看一下，其实是可乐，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车友票是啥不？是啥票是吗？
0: 你想问是啥票是吗？大家有两种方式来判别一下自己是不是车友群哈。就之前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您有没有注册过我们的车友群？另外一种方式，您只要在我们917天马行空车友群当中，就证明您肯定是我们的会员。所以呢，对，因为我们有一个群，就叫917天马行空车友会这个群。这个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车友群是不一样的，标题叫917天马行空车友会。如果您在这个群当中，那毋庸置疑您肯定是我们的会员，曾经某个线下活动的时候您这个注册过，对吧？才能入到这个群里。
1: 是，不管您是不是我们的车友，就是这个价格都是挺优惠的，都挺便宜的。那如果说这个周六大家不想去外面再晒着再热着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一块儿观影，一起去享受一下开心的欢乐。
0: 没错，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功夫女足，大家想了解具体的票价，看看到底有多么的骨折票价，包括集合时间，刚刚也都跟大家说过了哈。您可以直接在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处直接回复观影这两个字儿，就会跳出一个报名二维码，里面也会有详细的链接，大家可以自行查看。
1: 来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哈。说到了我追过最长的系列是哈利波特哈。说到从小学开始看小说，然后到后来电影一步一步追着看，最后呢一部是这个死亡圣器下啊。这个时候呢我在电影院就哭了，散场的时候呢旁边的一个大哥也哭了，于是呢我俩就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但是都懂那不是电影散场。

0: 场了，是青春散场了，十年七本书八部电影一个时代。
1: 对，我记得在前两三年的时候，影院还重新播放了哈利波特的一，当时你其实已经在网络平台上看过无数遍了，但是为了怀旧情怀，为了看这种大屏的视觉效果，依然买票去感受了一下。它这个系列确实是从2001年的魔法石到2011年的这个死亡圣器下，整整跨度十年。
0: 对对，
1: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位主演从小孩到大人的这样的一个面貌的一个变化，对吧？有这种陪伴感。
0: 是，他们大了，我们也大了。
1: 对，我当时好喜欢赫敏啊，你知道吧？我觉得这女孩太漂亮了。我想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能不能长成这样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吧。它不是一部电影，是一段人生。
2: 917过暑假，就一起过暑假。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看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5: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在16号下午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也就是7月15号已经开始了，到8月23号结束，共计40天。那入伏之后呢，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就会频繁出现，这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啊。大家在出行之前，除了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之外，也要及时补充水分，谨防高温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啊？因为最近有特别火的电影上映了，对吧？功夫女足，还有一个小黄人与大怪兽，大家呢都可以来一波回忆杀自己追过的一些系列电影，印象比较深刻的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月初的时候呢带孩子看的玩具总动员啊，也是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看的巴斯光年，妥妥的回忆杀。
1: 哎，真的，现在提到了巴斯光年，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2: 什么？一道光。
1: 看到了那个不对，许幻山那个电影叫什么？林有有。当时他们不是因为一个小玩具被顾家给发现了吗？就发现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所以三十而已，对，三十而已，所以这个八四光年，对，现在提到八四光年就能想到这个电影片段。就说到玩具总动员，如果是刚带孩子看的话，是不是今年上映的这个第五部嘛？这个系列应该拍了三十多年了，我记得1995年是第一部上映的，它也是影史上第一个完全用电脑动画做的一个长篇电影。
2: 是的，这个皮克斯就是做这部片子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觉得动画片呢不就是给小孩看的吗？啊，结果呢，他不光拿了奥斯卡，还改变了整个动画行业。
1: 对，确实是啊，主要是两个玩具，牛仔警长，对吧？胡迪，
2: 胡迪，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啊，还有太空奇景，对吧？巴斯光年，哎呀，这后来出了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还有今年上映的第五部，这一系列真的是拍了三十多年啊！
2: 你说说，从胡迪和巴斯的这种争宠拍到了玩具和手机平板抢夺孩子的注意力，
1: 对
2: 吧？对
1: 吧？确实是还挺有感受的啊。虽然这部片子最后的成绩不如玩具总动员就是系列那么卖座，但是也作为一部独立科幻的电影来看的话，像巴斯光年还是值得一看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2: 是的，来继续刷新一下暖西发送过来的，明星们好，下班快乐。暖西说，动画片还得是那托好看，国产动画。
1: 你是不是想说哪吒呀？
2: 我看着那托应该是哪吒。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哪吒，因为这个发过来字音显示的问题，魔童降世，对吧？跟第二部，
2: 我们期待三啊。
1: 对，你看这票房，饺子导演一战成名啊，可不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说一说。
2: 来吧，继续刷新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来了，下班快乐，和我们分享的说，我追过《速度与激情》啊，前五部呢是真的好看，《街头飙车》《兄弟情义》就看得热血沸腾的，那到了后面呢就越来越夸张，像汽车撞坦克、汽车飞大楼，包括汽车上太空。啊，就是理解的是想突破，但是突破到太空是不是有点过了？感觉看到第八部有点嫌弃了，不是不爱了，是爱不动了。
1: 哎，你会发现好多这个系列电影，有的就越拍越精彩，能够让人持续下去。比如说像哪吒一拍完之后，我们就想看二，对吧？二看完之后觉得更精彩，就期待着三。但如果说一部电影的话，到二突然觉得跟第一有了对比，口碑下降了，他之后再追的这个性劲就没有了。
2: 反正是个会看影评的，
1: 你像
2: 我看电影会看影评。
1: 对，你像我的话，我觉得拍的特别好的一个电影叫什么？就是在《人在囧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2: 泰囧。
1: 不是《人在囧途》，然后泰囧都是二三了。就是我看《人在囧途》的时候，不是我拍啊，我看《人在囧途》的时候，因为它的成本制作非常低，你就那么几个场景，你知道吧？也没有什么高科技什么的，就在几个火车站呐、或者机场啊来回辗转，其实成本特别低，拍出来的效果就是比较好。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兴趣呢，我看第二三，觉得真的是一部不如一部啊。当然，仅代表我个人的感受，我之后就不再追这些系列了，
2: 就是人在囧途，然后之后是人在囧途之泰囧，对吧？等等这些，
1: 还有港囧等等，
2: 就是越看会发现王宝强他的这个演技还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受到野街路目前和公园西街交汇处南北双向因为有围挡施工的影响呢，现在平行路段的钢铁路也出现了行车小高峰，目前钢铁路从全南到全北，尤其集中到了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野间路，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还是和

0: 可能是压车。再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的开元路来刷新到的是在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啊，这是新华路，新华路目前呢在这个沿线上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不过呢来刷新到的是开元路，目前呢关注到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分别和中华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都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另外在北国商圈附近东向西方向会有一个长幅压车，开元路目前是在七中附近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北向南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了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继续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呢？
0: 我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知风半夏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从小到大最执着追完的系列就是哈利波特啊，从小学第一次看魔法石入坑，然后呢之后呢每一部上映呢都会准时蹲在电影院整整追了十几年。
1: 也看到了烙风跟我们说了下打卡下班，然后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
0: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你也是个系列电影了烙风，我们每天都在追
0: 雷打不动
1: 每天更新一部啊，
0: 5000个起步啊。
1: 看到了孙青也跟我们留言说了死神来了1到5部，现在想想还记忆犹新，不知道意外哪一天就来了，天注定真的不可逆吗？
0: 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就活好今天，活在当下吧。
1: 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不要给自己过度的焦虑。
0: 对，
1: 因为我当时看《死神来了》之后，有一个片段呢，就是一个人去自助洗车发生了一个意外，导致我现在再去自助洗车的时候，我依然会脑海当中充斥的那个画面。后来我就觉得，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敏感性格的人，那以后有不好的事，我明明知道他会比较恐惧，我就不去看他了。我尽量的让自己保留一些比较积极阳光的一些正向的画面，
0: 是给自己一点这个积极向上的心理暗示哈。来看一下 WANG 王这位朋友发送过来，旅行您想去哪儿呢？去武汉呢还是去广州呢？
1: 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啊，我们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发一下您具体的行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来看看吧，看到了小树就说了，我追过唐人街探案，2015年出来第一部的时候没想到国产的侦探片能拍成这样，第二部去了纽约，第三部去了东京，这一部比一部场面大。
0: 说有那最大的悬念就是 Q 是谁， Q 到底是谁，对不对？那第三部结尾呢也是揭晓的时候呢这位朋友说我猜对了一半，现在第四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但是我愿意等。
1: 对，你要说唐人街探案吧，确实是2015年第一部上映的，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是第二部，2021年的时候是第三部。虽然就觉得我们唐探的四还没有出来，但是大家别忘了，在202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个唐探1900，他只是没有按照这个序列往下排。
0: 没这样叫。
1: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相当于看过四部了。
0: 确实，唐探呢这个系列是2015年第一部上映，导演陈思诚，对吧，主演王宝强和刘昊然。这个系列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把喜剧和探案相结合，让大家呢也是就是好好的沉浸在其中，也在好好的去思考。
1: 而且第三部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021年的春节档上映，票房45亿啊，就系列总票房超过了80亿了，这也是目前国产系列电影票房最高的 IP 之一了。
0: 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画面就是刘昊然他在这个当街啊跑的那个画面
1: 特别的有这种画面感哈，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猫猫
7: 晚
8: 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施工公告，因为热力管道施工，冶金路半幅端交，主要是集中到了全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实行了南向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也就是全北大街目前是双向向车辆禁止驶入，向南驶入冶金路，也就是西行的车辆呢，您禁止左转，东行的车辆禁止右转。
8: 嗯，另外的话，再来关注一下团结大街，目前冶金路到守敬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呢，这个位置呢进行热力施工啊，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以及呢，包括现在公园西街和冶金北路目前交叉口会进行热力施工啊，大家呢也可以来提前的避开施工路段，减速慢行。
7: 其实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南北双向会有一定的压车情况，因为车道变窄了，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哈。另外呢，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明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限行规定呢依旧是按照我们车牌尾号的最后一位，那如果说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尾数是为字母的话，是以末位数字为准。
7: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看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因为这个功夫足球和新喜剧和这个大黄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当下的也是特别火热，大家都想要排队去看，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个车友会的福利啊，大家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您在留言处呢直接回复观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骨折价买到票，最低呢是个位数，就看您是不是我们的91期会员了。如果会员的话，小黄人与大怪兽9.17就能购票。
8: 是的，简直了，这价格非常的实惠且优惠啊。那大家的话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首先找到我看行91期，来直接回复观影二字哈，您就可以去根据弹出的二维码去看一下自己想要看哪部电影，赶紧去先点上啊，因为我们这个后台会发现很多朋友都在点击，就是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而且电影呢就是刚好在周末哈，本周六也就是7月18号下午的4点半会正式开始，留半个小时提前的检票时间。看到了十一时是可乐就跟我们留言说了，没人追过成龙的警察故事吗？ 当然追过了，可以说是一步不落。
8: 成龙大哥，
7: 对呀，警察的故事绝对排得上号啊！只不过很多朋友目前还没有提到，被可乐提到了。从1985年到2013年，成龙用了6部电影，把自己的这个警察形象打造成了港片史上的一个最经典的警察角色之一了。
8: 是，那说到警察故事呢，也是华语电影的一个经典系列哈。在1985年，第一部警察故事，对吧？成龙呢，从这个商场的数层楼高的地方呢，就是连滚着带顺着灯就滑了下来，
7: 其实特别陡。
8: 当时他是实拍，没有替身的。
7: 对呀，就是那个镜头直接定下了这个系列的一个基调，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拿下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然后之后的1988年，《警察故事》续集呀等等，还有1992年应该是《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对，这时候杨紫琼加入了。
8: 啊，这个时候呢，和成龙搭档。这火花四溅啊，跳火车，包括扒直升机，这成龙呢也凭借着这一部第一次拿到金马奖的影帝。
7: 没错，接下来1996年、2004年、2013年都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啊。这个系列应该是将近30年了吧？从三十多岁，就是。打得死到后来打不动，但不管怎么变吧，警察故事这四个字始终是华语影片尤其是动作片里的很重要的一块招牌。
8: 就是成龙老师非常的敬业啊，但是如果说能不用替身的话，基本是不用替身的。
7: 看到了，暖心也跟我们说了，我觉得主持人的知识面好广啊，谢谢夸奖。看的电影多，到我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8: 对，这是必须的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7: 13
8: 给我们
7: 留言了，也说了红绳糯米金犹在，不见当年林正英，当然是英叔经典的僵尸系列了。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确实是
8: 身上都瑟瑟发抖，
7: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没有让我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绕不开林正英。他是从1985年僵尸先生开始的，就当时穿着道袍是吧，拿着这个桃木剑的形象，我觉得这个形象就已经印在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了。
8: 是，他一生呢是拍了上百部的电影，就光是僵尸系列就有十几部，比如说僵尸先生啊，大家都熟知，包括一眉道人，对吧，还有驱魔警察等等这些。
7: 对，还有新僵尸先生等等。哎，确实是让很多人都特别感慨。可惜的是呢，后来林正英因为肝癌去世了，他应该当时才45岁，所以走得也很低调，甚至没有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病情。所以走了之后呢，就香港的像这些僵尸片啊，就好像丢了魂之后，对，就再也拍不出那种味道了。
8: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或特别喜欢的系列电影，都可以在我看行九一期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来看一下 Lemon Tree 来了，下班快乐，
7: 下班快乐，
8: 雅天文龙下班快乐，请允许我小小的炫耀一下，用这张票致敬我回不去的青春。
7: 快让我
8: 打开，这什么呀，
7: 看看是怎么故事。哦，任贤齐的演
8: 唱会。哎呦，我刚才刚刷到任贤齐来石家庄了。
7: 对呀、来，那就我们来听
8: 一
7: 首任贤齐的歌吧。
8: 来一首吧。来继续刷新一下刚才还有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圆圆跟我们说了一个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是在太行路沿线麒麟湾附近现在堵的是比较严重的，原因呢是机动车把电动车目前有一个剐蹭的事故。那也提醒大家，太行路沿线从全南到团结这一路段呢有事故发生，南北双向目前是长幅压车情况。
2: 是的，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其他路段，也非常感谢圆圆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再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来刷新到的是和桂儿西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钢铁路和团结大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钢铁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以及呢包括现在冶金路同样是和桂儿西街因为热力管道施工，南北双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兴达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另外关注一下开元路，主要是集中到了和团结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都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灯时左右。其他的路口路段包括在北国商圈附近，现在道路通行情况是有所好转的，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或者呢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来一聊吧。
2: 来，我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我追过变形金刚，前三部确实好看。擎天柱出场的时候呢，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到了第四部、第五部，是吧？这剧情呢越来越看不懂了，爆炸越来越多，台词反而越来越少。那看到后面呢，也不记得这剧情讲了点什么，只记得从头炸到尾。那第一部是让我在电影院睡着的电影啊，睡醒之后呢，发现还在炸。
1: 看到了，妞妞也跟我们说了，我追过加勒比海盗，跟雅婷一样觉得杰克船长太有魅力了，疯疯癫癫又聪明绝顶。看到第四部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第五部看完了觉得有点 不太想演了，是不是？但是我还是愿意等第六部，只要这些演员还在我就愿意看，不是我傻，我觉得这应该是欠一个系列的结局。
2: 看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系列电影就看成了情怀啊。
1: 那我跟我朋友去看加勒比最后一次，就是跟我几个女性的朋友就是他们特别喜欢看坐中间的位置，看这种视觉冲击，我就觉得特别眼晕，我就想坐最后一排。下次我们就约好了，我们不要在一起看这个了，都达不到自己的满意。
2: 来看一下，大鹏说，我追过《战狼》，2015年的第一部，2017年第二部，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第三部还没有来。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拍了之后呢，就一定会去支持一下。吴京呢，之前去西藏拍的这个《镖人》，
1: 对，已经现在影院已经下映了，包括一些这个短视频，包括一些这个视频平台，目前都已经可以看了。
2: 是，大家就猜是不是在准备这个《战狼三》的前期工作呢？还说到了他就是那种你不用催他啊，不用催他自己就会拍的人，他要是不拍的话也不会对不起谁啊。但是我总觉得他还是没有拍完的。
1: 2017年对吧，是战狼二上映，票房是56.94亿，这也是至今中国影史单片票房的冠军啊。其实这个系列的成功不只是动作场面，我觉得更是把中国人的军人形象用商业片的方式重新塑造了。拍完战狼三之前，吴京应该不会收手吧，只不过大家可能等的时间确实有点久哈。
2: 就是说到这个战狼，真的每一句台词就让我们听得热血沸腾，是吧？很有状态，很有感觉，也很有爱国情怀。来看一下月亮、速度与激情还有玩具总动员。
1: 对，这个月亮分享的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个玩具总动员，像今年的话应该是第五部了，对吧？系列五了。
2: 对，
1: 好多这个家长啊带着孩子都会一块儿去看，
2: 那是亲子的时光，最快乐的最欢乐的亲子时光。
1: 还有月亮还说到了疯狂动物城、狐狸克、 还有朱迪，
2: 朱迪
1: 对吧？朱迪和尼克，最后一部是什么时候上映的？也是前两年，时间不久。这个我当时没有去影院看，等到它下映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视频的平台把这个也看完了，觉得还是特别的感动的。是一个备受冤枉的小蛇，是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
2: 来，继续刷新一下阳光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我追过《叶问》系列。好，2008年呢看了第一部，然后甄子丹呢演的是叶问，这一句我要打十个是火遍全网。后面呢又出了三部，每一部呢都有新的对手。那最后一部叶问四呢是在2019年上映的啊，去美国打了一圈，打完之后呢，这叶问也老了，我们也老了。后来呢出了叶问五，不是甄子丹演了，有人说换汤不换药，但是呢。我还是去看了，不是因为他多好，是因为习惯了。
1: 嗯，好多朋友呢一换角色就觉得少了那么点味道哈，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追过的系列电影有哪些。另外大家如果想看小黄人或者是想看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功夫女足的话，您都可以在留言处呢直接回复观影这两个字来进行购票。如果您是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啊，九一七会员的话，您直接买这个会员票就可以了。小黄人最便宜才9.17元，九一七也是特别应景的。
2: 就一起观影吧。

0: 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2322771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在16号下午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3度。到了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到了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那今天呢是头伏哈，今年三伏天呢从今天已经正式开始，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共40天。那入伏之后呢，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会频繁出现啊，这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期，所以说呢大家记得及时补充水分，谨防高温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呢，目前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目前会有一个小幅的压车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冶金路，依然是集中到了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是出现了长幅压车，也是因为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这儿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另外呢，再来关注到了目前是在北国商城的附近，东向西方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2: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新华路和团结大街是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是有所缓解。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光芒万丈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说，第一滴血和敢死队终结者，
1: 这是不是男生会追的比较多一点？这几个系列我没有完全的追下来，就是片段性的看，或者是去影院某看了某一部，也没有能够完全记得住这个剧情。
2: 其实有的时候
1: 怎么了，
2: 不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系列电影，就你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看进去之后的话你就会呼朋唤友，是吧，让朋友呀跟你或者家人一起来看，这个时候氛围就更浓了。
1: 嗯，这去到影院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个人表达的是，像这个题材我觉得男生可能会感兴趣的更多一点，我觉得文龙肯定比我知道的要多啊。我相对来说这几个我有点忘了其中的某个情节了。
2: 是，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刚才石头给我们发送过来了，说我追过《流浪地球》，是2019年的第一部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说中国科幻终于有希望了。那等了4年，2023年第二部上映，是前传哈，讲的是点燃太阳之前的故事。那看完第二部之后呢，又开始等第三部了。有人说你已经等了4年了，我说只要拍得好，再等4年也没有关系。
1: 哎呀，流浪地球真的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2: 票房也挺高的。
1: 2019年的时候上映，当时的票房是46.88亿，
2: 47亿了快。
1: 对，真的是被誉为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开山之作。流浪地球二是在2023年春节档上映的吧？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3年。
1: 我记得票房也是达到了40亿加，对吧？预计第三部是在2027年上映。据说啊，这个三可能就是史诗级三部曲的最终章了。
2: 是我们期待着《流浪地球三》的上映啊，也期待着它早点破50亿啊。来看一下柠檬发送过来的是，我追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这个系列，3年3部，每一部呢都是在国庆档。还说到了它不是一部电影的续集，是一个主题的延续，每一部都看了，每一部都哭了。后来呢这个系列给停了，但是每年国庆的时候还会想起它。
1: 对呀，当时很多这个小篇章都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看到女排，对吧，电视信号不太好，怎么样用孩子支撑着这个信号让大家看到夺冠的那一刻的，
2: 对吧，那个孩子那个眼神那表情演得真到位。
1: 对，包括我们1949年国庆的那一天怎么样把国旗去升上去的，这之前大家都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它可不像我们现在升旗，包括有一些机械化的能够精准的控制时间。当时呢那么高的高度，包括当时用的材质，需要人力怎么样来控制，才能分秒不差的分毫不差的在这个时间的控制范围之内达到了顶峰。其实当时都是需要很多人付出很大的心血，但是我们具体怎么样一个操作过程不知道，但看了这部电影就全都明白了。
2: 是的，我们看完就是这个系列的电影之后呢，会发现我们就是爱国的那个情感情怀它更加的集中了。
1: 没错，所以2019我和我的祖国，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1我和我的父辈，连续3年上映的，对吧？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特别多关于系列电影的追剧史哈、啊，就听到某首歌，你可能就会想到某个电影。虽然这首歌不一定是哪个电影的主题曲，但是想到任素汐，人家也出演了好几部电影了。
1: 是，听到任素汐唱的这种风呢，就好像在看电影似的，就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或片尾曲。
0: 嗯，如果大家想看功夫女足或者是小黄人的话，您都可以在留言处继续回复观影这两个字儿，这样来购票的话，哎，一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我们包场的感觉啊，都是我们九一七天马行空车友会的朋友，
1: 是不是都是
0: 另外
1: 家人朋友啊，
0: 最低的票价9.17元您就可以买到。
1: 是的，那说到系列电影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可能我们追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段时间啊！你记得的不是剧情，而是那一段看那部电影的时候的自己，可能是18岁，可能是25岁，也可能是或者某个夏天啊，可能是某个人陪你一块儿去看的电影会结束，但是记忆它永远不会。
0: 没错，今天晚上不妨翻一翻你追过的那些系列电影，找一部最喜欢的重温一下，你可能会发现电影没变，可能是你变了。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道 S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阶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24公里200米到33公里149米段，时间是从7月1日到9月30日，施工期间的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根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继续再来关注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以至邢溪隧洞西段的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全幅断交施工的方式，施工的起止路段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路段，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4号起到9月15号止，在施工期间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同样可以依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另外在施工期间也是希望广大的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hey,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难得跟我妈坐一次公交车，把我尴尬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妈一上公交车哈，就打电话声音特别大，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于是我在她旁边，我感觉特别的尴尬，但是我又不想车上的人知道那是我妈。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大声地说，我说阿姨，你声音能不能小声点啊？当我脱口而出阿姨的一瞬间，我妈当时愣了一下。是的，她完全没有适应这个角色。后来下车之后，她就没再理过我。我说妈，啥情况啊？他说别叫我妈，我是你阿姨。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在这个环节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分享给我的段子。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来自小雨点，他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闺女小的时候呢，喜欢去寺庙看别人跪拜，别人跪拜的时候呢，她也跪到那儿，然后嘴里面默默的念，希望能够保佑我，我希望妈妈多让我看电视，多让我看电视。可能也是听到我小女儿在说话了，旁边人就说了，哎呀妈呀，宝贝儿啊，你在这求有啥用啊，你去求你妈呀。千词的留言，龙哥，国外真的比较乱套。去年呢，我外派去沙特做工程师，工资呢一个月是$3000，但是我去了沙特之后，我发现我吃不惯他们那东西，于是呢我经常自己做饭，而当地的同事呢也就跟着我吃了。结果我这个项目完成之后要走了，项目代表啊就力挽狂澜的让我留下呀，说想让我做大厨。工资竟然比我当工程师还高，一个月$5000。所以这叫啥？这叫做饭人值千金。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YSL，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跟你说，我妈就跟我说哈，她说你小时候啊，一吃鸡蛋羹就不哭闹了，就安安稳稳睡得特别踏实。哎，当时我就在想，哎，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后来我长大了，我发现哈，是因为我吃鸡蛋过敏。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吃鸡蛋羹我就不哭闹了，原来是我过敏的时候晕过去了。吉奇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在机场，当时呢过安检的时候，安检员就问我有没有那个平板电脑啊，我说有啊，他说有平板电脑拿出来，我说在家放着呢。阿蔡留言说：龙哥，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理工男，昨天晚上呢我跟男朋友一块散步，哎，你说他走着走着吧，他就突然说，现在呀感觉4G都变慢了。哎，我一震惊，我说，哎，他哎竟然还有这种浪漫哈，4G都变慢了。结果他一会儿又说，是时候该换5G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听雨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真的想说，老天爷你是不是搞错了，按照我的计划，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谈纯爱，纯纯的恋爱，大学的时候出国留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环球旅行才对，现在的冬天我应该是在某个地方看雪，或者是听见那个壁炉沙沙的声音把我吵醒，我应该是起床看报纸，喝咖啡，笑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新闻。但是如今的我坐在工位上，为了一点臭钱奋斗。所以我真的想对老天爷说一句，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刚才呢我给家人打视频电话，然后呢有这个我的小侄子就问我，他说为什么进工厂打工的没有蒙古人、新疆人和西藏人呢？难道他们都很有钱不用上班吗？我说宝贝儿啊，你一个做牛做马的人，管人家放牛放马的人是干嘛呢？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墨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每一个在听大龙节目的人都为自己感觉骄傲吧。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所以真的，成年人的难受都是默不作声的，你已经非常厉害了。文宇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我孩子每天都得喝奶茶呀？你懂个啥呀，你肯定是没查过，你一查你会发现今天日历都让你喝奶茶。就是星座可能会告诉你每周一周三周五必须喝奶茶。曾梦华留言说，龙哥啊，请问一下，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代入感强吗？一般呢，一个电视剧我看那个反派出来的时候啊，他杀人如麻，我表现得很冷漠，但如果这个反派出来的时候他踢了一脚狗，我当时我蹭一下我起来了，我去，这人什么素质啊。所以我觉得坏人和烂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韩露拉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跟你们同事之间，你觉得同事都是什么状态？现在我的很多女同事们都是精神小妹的反义词，疲累大姐。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已经看不到啥小姑娘了，都是大姐。郝艳霞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打工？我觉得很多人打工是不是跟我一样的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打工，100%的痛苦源自于没钱。所以我在打工和没钱之间选择了80%的打工。当然我200%的痛苦来自于我打了工还是没钱。田德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车？反正我之前我是考虑过劳斯莱斯或者是法拉利的，但是后来哈，我还是选择了公交和地铁。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说大龙啊，那个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不好吗？他们很好，但是我就喜欢人多热闹。怎么了？我就喜欢人多热闹。 西西子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该怎么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别人看起来你活得很好，就是哪怕你上班累得快死了，上学被同学气得要吐血了，你都要说，哎呀妈呀，最近我玩的还蛮尽兴的。一切都有那种淡淡的掌控生活的感觉，最近哎，我玩的还蛮尽兴的。知足常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感情当中做过舔狗吗？朋友们，如果你在听我的节目是我的前任，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感情当中是舔狗，反正我舔全都是假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进度。主动权永远舔在啊，不对，永远在舔的人手里。下个留言，无限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有没有长时间不看过手机？哎，别人很长时间不上网，人家是在享受生活，在外国旅游或者是花钱购物，根本没有时间 emo。 而我，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大龙好长时间他没上网了，那是在受生活的苦，根本没时间看手机。所以朋友们，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大龙很长时间没上网了，我是在受生活的苦。天道酬勤留言说，龙哥请问如果你转行了，你准备做点啥？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我转行，我打算卖纸钱，因为身边有太多该死的人。我早晚得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物发现者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人生已经那么艰难，但却有人那么坚强？在大龙的字典里，生活的主旋律永远是妈呀好想死啊，但是最终没有去死的原因是，我去，也太好吃了吧。不得不说，是美食救了我。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零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在感情当中保持自信的？哎呀，一般在感情里我相当自信，因为我性格好，长得也帅，待人也很真诚，所以我得到的爱，朋友们，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很清楚，不管跟谁在一起，我都会慢慢的被爱，好好的被爱。我跟谁在一起是愿意让他来爱我的，而不是只有他能够爱我。所以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你在爱情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就是他跟你在一起，你是值得被爱的，这是我给的机会，我的世界本来就该围着我转，不喜欢的就是你没品。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明白，一个人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好，就是因为你性格好，就是因为你好看，就是因为你待人真诚，你值得被爱。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你不管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您把微信慢慢的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了。今天啊，最爆的一条新闻，大家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们一定要回复熊孩子，尤其是喜欢自己玩炮点火的那个，假期在家没事就搞这些的啊，赶紧看这个视频，千万要看这个视频，大家回复熊孩子。昨天我发了这个视频号之后直接就爆了，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9: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咱们先说喝酒的话题。领导啊，疯狂劝员工喝酒，结果口吐鲜血，医生就赶紧说了啊，这个喷门撕裂啊，可能是致命的。这是来自起点新闻的消息。近日啊，在浙江宁波医院的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就接诊了一个因为饮酒过量引发的急症案例。怎么回事呢？患者是一名刚刚入职的年轻人，平素几乎没有饮酒史，却在年会上经不住同事和领导的几番轮番劝酒，直接灌下了一整瓶红酒。喝完酒之后啊， 该员工就口吐不止，甚至最后吐出了鲜血，情况危机啊，被同事紧急送到了医院。而经过这个医院的检查呢，到底是咋回事？原来啊，是这个喷门撕裂，所幸啊，送医及时，已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于是呢，医生就解释说啊，这个喷门是食道与胃之间的这个连接口、连接入口，呕吐的时候，这个胃内的食物和酒精还有这个胃酸混合，这个冲击力是十分强大的，如果它没有及时打开，是特别容易撕裂，造成生命危险的。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明确告诉大家啊，公司的酒局是必不可少的，应酬或者同事开开心心可以，但喝千万不能过量，尤其是本质上自己还是不能喝的人。如果领导让你喝酒，你就一句话哈，那个我不能喝，真喝不了，喝了咱单位可能会出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哥们儿以后肯定是要反流性食管炎了。所以那么如果领导让你喝，你这么说，如果领导还让你喝，那这家公司咱就别待了。你想想，一个你都已经说，哎呀，领导，如果你再让我喝，咱公司好不了，他还让你喝，那你觉得这公司能要吗？所以我觉得我们领导就挺好的，能喝喝，不能喝不喝，喝在一起就是开心的，不能喝大家玩玩别的都一样的。还有一点，真喝出事儿的，这一桌人都得受牵连。所以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喝了。好了，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两天也挺让人心疼的事儿啊。这个30岁的男子在如厕的时候猝死，这妻子回忆啊，事发前5天那些掩盖生命的信号。这是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30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先生在家中如厕的时候突然猝死。根据视频监控显示，1月20号早晨的8:42，李先生和3个孩子正和奶奶围坐一起吃饭。李先生呢，此时缓缓地走到卫生间。4分钟之后，就8:46，大儿子突然就冲进了卫生间，紧接着2个孩子和奶奶也匆忙跑了过去。眼下哈，这李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但是彭女士，也就是他的妻子，却在这个丈夫离世的自责当中就回忆了一些细节哈，或许是因为当时老公感冒了，在家搬了重物，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但这些情况我们猝死之前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信号，就是太累了。所以看完了之后，哎呀，真的挺心酸的。

0: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大家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酸。我真想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怕这种本来是打算养儿防老的，没想到自己在养儿的过程当中累死了。麻绳专挑细处断，父亲还在化疗，家里有三个孩子才30岁。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医疗剧哈，一家平时日子过得特别紧紧巴巴的人去了医院，能省则省。看剧的时候还会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心态，心想为什么不查得全面一点呢？其实他不过是想省点钱，让家人过得更好。总之啊，真的想提醒所有在听大龙节目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因为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今天啊，在下班路上，所有家里有小朋友的，爱玩鞭炮的小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看看大龙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视频，千万千万别这么做啊！大家回复熊孩子三个字，回复熊孩子，今天啊，这两个熊孩子登上热搜了，全天都在说他们，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给孩子看一下，让他知道千万不敢这么做。回复熊孩子，回复熊孩子就可以看到了。大龙这条视频挺爆的，帮我点点赞好不好？谢谢大家啊！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5: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6: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7: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6: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8: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9: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0: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9: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3: 精彩未来，
12: 为您导航，
13: 导航。
1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5: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大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阴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1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6: 一张老唱片，
17: 转出回忆，
18: 转出回忆，
17: 转出心声，
18: 转出心声，
17: 转出流逝的美好，
18: 转出流逝的美好。
1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

0: 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鲜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出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阴转大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阴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0: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8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16号的白天是阴转大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17号阴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寂寞统统甩开，把男人的规则全部破坏，女人的秘密只有女人明白。 Guess what? 你说了算，别带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 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

0: 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异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16号下午，西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16号夜间到17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及地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17号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已经正式的进入三伏天了，那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将会频繁出现，是一年中湿气最高、湿度最大也是温度最高的时期，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我每天晚上的故事里有很多种状态，那么如果要问今天晚上是什么状态的话，我可能会说今晚是一个人的状态。我分享的很多故事都很甜蜜，励志向上，但是也有那么一个时刻，自己一个人会觉得挺孤单的。我今天看到了一篇女生写的文章，但是让我挺感同身受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如果此刻的你是单身，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今晚的文字我想分享给这样一群朋友。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你。好了，开始读今晚的文字。我有很多一个人过的节日，一个人过春节、情人节、平安夜、圣诞节，甚至是生日。起初也会在一个人经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觉得寂寞。七年前住到青岛，正值圣诞节，大街上都挂着七彩纸和红灯笼，遇到一对情侣，女孩把手插进男孩的衣兜里，男孩一脸甜蜜地笑望着她，把手贴在她的小腹取暖。我会觉得很羡慕，也会想匆忙逃离这尴尬而又窘迫的氛围。冬天的大海很平和，海水被风温柔地吹到你的面前，像拉起的帆布，鼓起又落下。坐在礁石上，听离散的海鸥一声声凄迷地叫着，远处的地平线上有孤独的灯塔亮着橘色的光芒，时不时有父亲牵着小小的女儿在沙子上挖贝壳，玩具散落一地，母亲在一旁堆沙堡，女儿时不时地掀起一堆沙子，然后激动地说又抓住了一只，小手肉肉地将正在张牙舞爪往沙子里钻的小贝蟹揪出来，眼神怜爱地捧进红色的水桶里。有时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父亲细心地拭去妻女发间的沙子，在额上不自主地亲吻一下，我常安静地坐在一旁看。有一对情侣就在我面前求婚了，女孩和男孩不发一言地走着，男孩忽然一把将女孩抱起，远处的落日正洒着暖色的余晖，男孩抱着女孩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突然女孩就激动地哭了。后来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在周围人的笑声当中，羞红的脸跑开了。一串脚步声跑来，又一串脚步声跑近，冬天的海洋就像永不落下的帷幕，衬托着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幸福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想想如果我们能活在故事里，就什么都不会走失。求婚的人好像永远活在捂着脸感动的哭泣的瞬间，小小的女儿好像从来不会被什么伤害，坚信能逃跑的螃蟹会变成帅气的王子在床头亲吻她。父亲的白发不会多，妻子的笑容是永恒天真的。沙子永远铺满落日的余晖，归家的船帆吹起响亮的号角，咿呀的海鸥一声接一声地叫着一定要幸福，今晚月光那么美，你的容颜惹人沉醉。那是十八九的孩子自然充满了幻想，总相信未来的爱人会披荆斩棘，像王子一样杀死猛兽之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虽然脚步疲软，但眼神充满了柔情，就算是被欺骗和伤害，也依旧会像第一次向你祈祷一样，愿我和我的爱人能够幸福安康。可是等你长到了20多岁，身体的每一处肌肤，每一个骨骼都装满了不愿意向人道明的情绪，有时夜晚一定要把自己弄得很疲惫很疲惫才能入睡，但渐渐明了，把自己哄乐就是最美好的愿望了。
一个人生病，热杯暖汤的红糖水，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必定会查好当天的路线和归程，关门时会好好查清楚当天的钥匙有没有带，累时一定睡到大中午，被子就是最温柔最不舍离去的情人。吃饭必然要注意营养，荤素搭配，熬汤的时候要切上薄薄的冬瓜片，切上一只肉质鲜嫩的童子鸡，放上红枣、枸杞、沙参等，慢慢的熬煮。在天渐渐变成黄昏，世界已经出现第一抹黑色时，捂着一杯暖暖的热水或者热汤，看窗外匆匆来往的人群，有人打电话向家人告别，有人提着行李踏上征程，身体在几分钟之后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温度。若能在生日时或是难过时打通一两个朋友的电话，或邀几个朋友在 K 歌房里庆祝，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快乐的感受你都可以自己给自己，爱情不过是人生的催化剂，有更好，没有也没有那么糟，享受能给自己哄乐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能体会自己的情绪窘迫或欣喜，自己的左右手依然能够化解一切的尴尬，拥抱自己寒冷的躯体。难受时睡觉，开心时微笑，累了就回家，把沙发哭湿了也不丢人。一个人年纪越大，越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你自己。年纪越大，生活越简洁明了，处理一切的程序都干脆利索，想要的就努力工作买给自己，不适合的感情就手刃干净，不怀念，不抱怨，迈开步子往前走，没有什么忘不掉的过去。现在的我很好，现在的我也可以无憾地和过去的自己说一句，站在热闹的人群里，你曾经思念过，也曾亲历过寂寞和寒冷，你给予了自己依赖和力量，你就是我心口的骄傲。愿我们在这黑暗之夜彼此珍惜。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

0: 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人们常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为人处事也是一样，你如何处理所遇到的问题，也决定了你会收获怎样的人生。心态好的人往往积极乐观，对生活充满热情。在对待生活处理问题时，他们往往有这几种心态，有一种你就很了不起。你好，我是大龙。心态好的人都有四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第一，急事不慌。听过一句话，凡人多凡事，急是乱之源。随着年岁增长，我们愈发明白了，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当中，十之八九都不如意。倘若一遇到急事就着急忙慌，很容易生出其他事端，不利于事情的解决。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则故事，说有位爸爸正要上班时，发现自己一直带着的机械手表找不到了。因为要赶时间，他着急忙慌地翻箱倒柜，可最终屋子被他翻乱了，手表还是没能找到。儿子见状对爸爸说，别着急，我们安静地坐一会儿。没想到几分钟之后，手表找到了。父亲感到很惊讶，忙问儿子这是怎么找到的。儿子说，没做什么呀，我就是安静地坐着，听到手表的指针声，我就知道它在哪里了。故事虽小，其中的道理却是无穷的。我见过不少人一遇到急事儿就自乱阵脚，不是自己着急的磕坏了脑袋，就是控制不住情绪，对身边的人发火。结果呢，非但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加重了现场的忙乱。虽然我们都知道人遇到急事情绪激动在所难免，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也请别忘了修炼自己的心态。心态好的人都懂得选择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忙乱，不慌张。你可千万别小看这种能力，人常说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说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不是不着急，而是在漫漫的人生当中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性地分析问题，尽最大可能地降低沉默成本，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不要慌，万事万物自有安排，一切也终有结果。第二，大事不惧。你有没有观察过身边的人遇到大事时的表现？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说美国有位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瓦伦达，他一直被视为业界的翘楚，创下了不少世界纪录。可谁也没想到，在一次高空表演时，他不慎踩空，从十米的高空坠落了下来。人们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不慎的失误，却没想到得知情况后，他的妻子却说，我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因为他在出场前就在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原来这次表演是要给一位重要的客人献祭，全场都是当地的知名人物。瓦伦达害怕了，他怕自己不小心失误坏了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名誉，更怕某一个细节做得不好影响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就这样，他反复琢磨着这场演出当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直到真正站在钢索上还在思考。过多的忧虑没有给他带来好的结果，反倒让他因此患得患失，发挥不佳。

听过一句话，你遇事时的反应决定了事情的结果，此言不虚。人这一生总要经历很多大事的考验，越是大事越考验一个人的心态。倘若一遇到大事就忧虑患得患失，那么人生的结果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遇到大事时，我们可以用心准备，但一定要修炼自己的心态。恐慌忧惧都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好的心态才是应对大事的不二法门。无论身处何方，处于何种境地，试着去做环境的主人，向下生根，向上开花，不忧不惧，期待万事顺遂。还有一点就是小事不怒。最近有一个热播剧叫做《婚姻的两种猜想》，当中沈明宝和杨铮这对夫妇看得人气不打一处来，尤其是沈明宝怀孕的桥段，明知妻子腹中怀的是双胞胎，身为丈夫的杨铮却动不动就和妻子吵架，连续好几天住在办公室不回家，孕期情绪不稳定的妻子觉得他不照顾家里，担心他有了外遇。她想和丈夫聊聊，倾诉一下自己怀胎的辛苦，没想到话还没说几句，丈夫就不耐烦地拎着包要走。为了改善家中的居住环境，她和婆婆忙前忙后，花了大力气买了套房子。一家老小收拾完屋子正要搬家时，却遇到了问题，房子因为一些纠纷无法入住。没想到丈夫着急忙慌地赶回来之后，第一时间不是安慰大肚子的妻子，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开始数落，我在外面赚钱这么辛苦，你就把家打理成这样。更令人难过的要数孩子出生以后，杨铮非但没有做到父亲的责任，反倒在孩子哭闹时对着妻子大吼大叫。弹幕当中不少人都说，求求你们离婚吧，别再折磨明宝了。事实也正如不少人期待一般发展，即便先前有太多的甜言蜜语，也敌不过生活的琐碎的折磨。最终在一件件小事的积累下，两人的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人们都说生活就是由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组成，可恰恰是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处理不好，最终变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事看格局，小事看人品。当你没有一颗去包容生活小事的心态，遇事不是烦躁就是冲身边的人发火，那你的生活注定也是一地鸡毛。真正心态好的人都懂得用大度的心态面对生活当中周遭小事，因为只有当两个人都对对方多一点耐心，才能将琐碎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下一条是事过则忘。邻居有一位张奶奶，认识的人都说她心态超好，每逢周末儿子一家总是喜气洋洋地来，开开心心地走，旁人都羡慕他们家的氛围好。有一次在小区遛弯时碰到她，我没忍住好奇问她经营生活的技巧，她说倒也没什么，就是凡事不计较。一打听才知道，她年轻时啊，其实生活的并不如意，老公常年在外地驻守，婆婆便总是在家里为难她。谁知道她也不闹脾气，该洗衣服洗衣服，该做饭做饭，将婆婆伺候得很好。有时婆婆遇到个大灾小病，她也总是第一时间冲上去，忙前忙后。周围的人都问她，那你不记婆婆的孬啊？她总是一笑了之，事情都过去了，记那些干啥呀？不光是对待婆婆，对待老公孩子她也是这样，事情发生时想办法解决问题，事情处理得得当便再也不提，不翻旧账，也不给别人添堵。靠着这样的好心态，张奶奶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一家老小最喜欢的就是来他家里做客。人们都说人活着一辈子，谁不遇到些坎儿，谁不被人刁难过，但一味地抓着别人的错不放，反而

是总爱数落几句，到头来不仅自己被翻来覆去的折磨，身边人也往往心情不顺。而那些心态好的人早就拥有了强大的自愈能力，他们知道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正如沈复在《浮生六记》写的那样，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可过忧，急事不可留住，听其自来，应以自然，任其自去。春去秋来，四季轮换，岁月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只有心态乐观的人才能更容易发现生活当中微小的美好。朱德庸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我就赢了这场人生。想来也的确如此，人这一生说是修行，不如说是修炼心态。当你的心态变好了，遇事不急躁，遇难不忧惧，用一颗乐观包容的心看待世界，你的生活自然会因为你的心态变化而有所不同。人生路还长，愿你我都有一个好心态，笑对生活，也笑对人生。回到我最初说的那句话，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常常笑起来吧。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7: 省道 S222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8: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7: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8: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就阴天了，我一看是不是今儿又有雨呀、啊？结果还行，报的也还可以，阴天。
1: 在不开灯的房间，但是今天晚上啊，可能还会有一场这个降雨的光临。
0: 暂行。
1: 对。这两天呢，这个天气比较复杂，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
0: 是的，反正我已经想好了啊，但凡我的车辆如果说涉水了呀、趴窝了呀，我也记不住我的是什么。

0: 什么保险？我的保险电话是什么？我就直接打给我们家先生就行了。
1: 嗯、
0: 因为虽然说，
1: 嗯嗯，
0: 那、我也是人，但是他是高级的大人，嗯、就很多事情在处理起来哈、啊
1: 嗯，
0: 就比我高级一点，都是大人。那但是大人和大人也是不一样的大人。
1: 哎，你还别说，这段时间像什么这个高级的大人，这个称呼啊，就突然间火了起来。你有的时候你真不得不羡慕人家润田老师。就无论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有什么事儿，就涉及到任何方方面面的事儿，那跟人家爱人这张老师，打电话就是或者说一声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当然
0: 这不是跟在单位一样吗？
1: 当然这是在家，在单位的话那很简单，在单位的话更好解决，甭管有什么事儿，哎，一抬头，哎，王师傅啊，
0: 这就是一场强大的心理战，就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谁看不下去谁干。拖到谁实在是看不过去过眼了、
1: 嗯、
0: 谁实在是忍不住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确实哈、啊、也不完全是谁看不下去了，是有的人这就真的就人家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0: 对，你看就跟我们总监一样啊、
1: 嗯、
0: 这两天你看小虎写了一文案、
1: 哎、
0: 说不太行需要修改一下。润田的文案打回来之后让润田自己修改修改、
1: 嗯、
0: 小虎的文案打回去之后总监说那我给他改改。
1: 对这个原因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小虎写的文案太写不过去了？
0: 哎，这没办法，你再写能写过总监吗？
1: 嗯、
0: 你再能过人家吗？
1: 站位不一样，
0: 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
0: 嗯，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高级感的大人，
1: 嗯、
0: 就是那种什么都会的。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什么难事了啊？人家就无所不能，
1: 哎、
0: 无所不会。
1: 是，
0: 嗯，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七"来分享一下哈、啊，您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7月11号上午7时30分，太行千城一号风景赛道迎来首场骑行挑战赛。随着发令升起，500名参赛选手从德龙骑行驿站一路向西，沿赛道开展骑行挑战。
0: 近日，团市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紧扣特殊群体就业难、照护难的现实痛点，主动对接社会资源，为市特殊教育学校家长及信都区复兴社区居民量身打造微工坊灵活就业项目，助力实现家门口增收。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南部地区局地呢大雨到暴雨。强降雨时段为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上午，那么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
0: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15号开始施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1: 7月14日，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各院校专业类的投档分数线公布。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在您的身边有那种无所不能什么都会的高级的大人吗？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什么都会的人，
1: 就是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啊，身边什么都会的人。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风雨同路。
0: 呵呵什么
1: 04:53。4:53，五点头，那时候天蒙蒙亮。
0: 入伏了。主要是天也长了啊，大家呢睡眠不太好，早上起得越来越早了。
1: 那风雨同路这个点你还在路上吗？如果你在的话，麻烦你跟我说一下你去哪儿啊，仨钟头。
0: 咱也不知道颜良啊、蕊蕊啊、庆余啊、大杠啊，是不是都不上班了？
1: 你说的这些名字好陌生啊。
0: 突然就忘了，你不经常提提都忘了呢。
1: 新朋友吗？
0: 可乐最近出门倒是挺早的啊，都是7点出头，
1: 也不用送孩子了。
0: 可乐说，一直以来我爸在我眼里都是无所不能的，会做饭，家里东西能修，时不时呢再来给你点人生智慧。
1: 这你还别说，就是咱们那个年代的父辈，
0: 那时候的爸爸，
1: 对，那个时候的爸爸，你真的啊，
0: 都有一个小工具箱。
1: 你干什么活，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想想啊，家里边呢打一墙眼儿，对吧，家里边打一墙眼儿，那要按咱们的一个想法，那应该就是专业的事儿，
0: 找人呢，
1: 交给专业的人，
0: 找打眼师傅来呀，
1: 花钱就行了。但是呢咱们的父辈人家不，就是怎么呢，人家宁可比如说咱们打个眼儿，举个例子，20块钱，人家宁可花100块钱买一个工具，买一个打眼的电锤或者电钻，然后完了之后他会告诉你，你看你打这个眼儿20块钱，你花100块钱买了一个工具，相当于你80块钱买了个工具，往后你能一直打眼儿。
0: 十几回本儿都回来了，这还用他们？对，就连那个油烟机人都能给你卸下来，
1: 都能给你拆自己洗
0: 啊。是挺厉害的啊，这音响也挺厉害。
1: 每年哈，每年到了基本上是年终岁尾，我不知道大家您小区楼下有没有这个声音，基本上我们小区楼下都有。到了年终岁尾，小区楼下就是清洗油烟机。
0: 那喇叭是你录的呀？听着那么熟呢？
1: 什么我录的？不是都这动静吗？
0: 拿小喇叭放的那个声音。
1: 而且他清洗油烟机啊，他一定不能跟你好好说，必须得压着嘴、扁着嗓子、拉着音清洗油烟机。得这么来、
0: 拍风扇，少了仨字儿呢。

0: 所以你看人家自己来，哎，你不得不服这一项技能，包括在家啊，就自己在家里边自己修东西，修个洗衣机，
1: 嗯。
0: 你说这东西人家都会修，人家不就自己对着说明
1: 书，会拆不一定会修，我们家就是能拆啊，能鼓捣鼓捣，但是不一定能修好，最后还得找人来。
0: 我爸以前修洗衣机把我震惊到的是啊、
1: 嗯、
0: 就是修着修着洗衣机修好了能转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往上安嘛，安出来之后多出一零件，洗衣机在这转，
1: 皮带怎么也安不上去了。
0: 那可是特别神奇，
1: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身边那种什么都会的人，家里呀、啊、或者工作当中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偏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大雨到暴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17号夜间到18号的白天多云转阴，有偏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0度。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则是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正式进入三伏天，那么入伏之后，高温、高湿、高热的桑拿天呢，也是将会频繁出现，这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候，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预防中暑。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91.7 FM99.7 行的交通音乐广播。今天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
1: 早上好，我是润田。
0: 哎呀，为了签这一尾号，说那么一大串儿。
1: 今天报的还是有雨啊，朋友们带好雨具，出门的话家里可以关上门窗。
0: 目前的话，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特别明显压车和缓行的路段哈，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当然，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平台，告诉我们。
1: 有部分路段呢，现在是处于一个施工的状态，有施工围挡，大家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身边那个什么都会的人，
0: 无所不能，什么都会的人。
1: 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观影哈，因为这个周六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组织了车友会的一个观影活动。为什么今天没有大幅度的宣传呢？
0: 还有票吗？没了吗？
1: 是因为没几张票了，就剩个位数了。
0: 昨儿宣传的第一天完了之后，我昨儿看就好像没什么票
1: 了。对，昨天中午因为在咱们车友会 VIP 群里跟大家来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发了一下链接，光咱们群友基本上就报差不多了，剩下点儿，然后咱们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报哈。车友的专享福利价格，我们是小黄人与大怪兽9.17元，然后功夫女足现在正在热映哈，你其他的影院都得30多块钱，然后我们给大家呢就有一个专属车友的一个优惠价是。9.17元。
0: 当然啊，如果您我没有进这个车友会的这个群，
1: 对，我不是在册会员，
0: 不是在册会员。那么我们也有非车友价啊，非车友价的话，小黄人和大怪兽还有功夫女足是23块钱一个人，那这个价格影院经理看了都想哭。
1: 你跟其他的影院相比还是比较优惠的，当然没有我们车友会更优惠哈。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怎么才能加入你们的车友会呢？你们也不纳新了。你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你只要参加一次活动。

0: 动，你就跟群主跟我们的会长说，你说我都参加你们的活动了，把我加到你们的那个车友群里，
1: 我加入你们的团伙，
0: 你提呀，你把这事儿提出来呀，他就把你加进去了，然后往后的活动你就能按车友参加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小窍门啊。嗯，不然的话我们现在确实是没有纳新活动。
1: 不然之前的话你加我们车，如果要专门等着我们纳新加我们车友会的话，你得掏2万块钱的会费呢。
0: 张嘴就来，
1: 不真的，2万，其中的国补15000，省补3000，
0: 嗯，然
1: 后呢，然后还有这个917，917补是1900，
0: 嗯
1: 嗯，还有
0: 剩10块了，
1: 对，就剩10块了。
0: 哦，任天小虎再给你们补个。
1: 嗯，
0: 行，那行那行，那这能干啊。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关注公众号我看星917，两场电影都是周六下午4点我们就集合，4点半电影就开始了。您看时间，如果说方便的话，愿意跟咱们车友一块聚着去看电影的话啊，可以在后台回复观影这两个字儿，反正票也不多了，我们就卖完就没了，
1: 随缘吧，随缘吧，随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0: 恩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2: 新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6: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5: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限行尾号4和9，各位早安，我小虎。来吧，各位，看看您身边有没有那种什么都会的人。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彭古化石，早啊！今天这个话题让我想到最近吐槽老公，怎么搞对象的时候觉得他什么都能搞定，结了婚了啊，就褪去滤镜了。
1: 你这个怎么说？就是那个时候
0: 来男人分析一下这个心理。
1: 是这样，倒不是说什么分析一下心理，是这样，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0: 搅和，
1: 那个时候怎么着呢？是男孩子嘛都喜欢这个装一下，女孩子嘛都喜欢端一下，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看对方都是有滤镜了，就比如说在这吃饭的时候，
0: 你好我好大家好，
1: 你吃饭，不行，人家吃不下了，吃不下了，结完婚之后在这苦苦炫，不都是这种人对吧？
0: 对，不是说了搞对象的时候我一顿都没吃饱过。
1: 对，很真实的这个状态就出来了。也倒不是说这结完婚之后这个对象呢就啥也不会了，也不是，那可能就是些许懒了点吧。
0: 就没有必要了。
1: 你说的是什么必要啊？
0: 有装的必要，那真实了。Vindy，
1: 咋？啥都会的人呢，肯定是我爸妈。无所不能的。结婚前呢，不知道爸妈好；结完婚之后，慢慢懂了。
0: 对，尤其是昨天，我这种感觉就极其的强烈，因为昨天头伏，人家都说头伏饺子，莫伏面。
1: 哎，对。
0: 然后我不跟我爸妈一起吃的话，我都吃不上饺子。我一路上回家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闺女也挺可怜的，也吃不上我包的饺子。头伏已经过了，昨天你没吃饺子就已经错过了，
1: 不是
0: 在这回忆了。
1: 昨天是头伏饺子，就是我突然间我意识到了一下，就是昨天我下班我回去的时候，我特别想吃饺子，然后我在路边我买了一份饺子回家，
0: 碰巧吃饺子，
1: 碰巧了，真巧了，昨儿就昨儿。
0: 对，昨天就是头伏要吃饺子，我就一路上在想啊，我爸妈，
1: 我妈也没提醒
0: 我。
1: 我
0: 小时候，我爸爸妈妈就包好了水饺，各种的馅儿，就每次包饺子总有至少两种馅儿，一个肉的，一个素的，就觉得在人家手里这事儿就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很简单，轻轻松松的就完成了。到我们这儿，除了买速冻的或者去饭店里吃饺子，
1: 对，
0: 真难啊。
1: 可乐，天儿啊，你是给我拉车友群里吧。那不是说了吗？
0: 咱不是会长，咱也不是群主，我拉你进去还得人家同意。
1: 那入会费20000。
0: 我跟会长说说啊，我问问他，等会儿他上班了，我问问他。
1: 这样，可乐，这回观影你去吗？你去的话就好说了，其实。对吧？
0: 对，只要之前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小窍门，但是可乐之前跟咱去万岁山了呀，
1: 也去了，
0: 也算是咱们的车友了。
1: 那时候
0: 闹提这事儿的，你们也没人提要。

0: 加群的事儿啊，你们下次只要跟我们出集体活动，你说把我加你们那个车友群里，嗯，是不是大家不知道我们有一个 VIP 车友群，啊，
1: 应该不知道。李明，嗨，你这骗到手了还装傻。
0: 男人都是这么想的吗？
1: 你什么叫骗的甚严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分享您身边那个什么都会的人，当然了也可以回复观影哈，这周六下午4:30，小黄人与大怪兽、功夫女足两场电影都是现在正在热映的院线电影啊，可以在公众号我看星九一期回复观影，我们有专属福利价格。

0: 我刚知道还有 VIP 群呢、啊。田儿，你是咱唯一的人脉、啊。
1: 哎呦，参加了那么多回活动都没有打入咱们内部。
0: 主要是咱这个确实是好几年没有纳新了。我们这个 VIP 车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第一批，我们贴车贴的那一批，当时是花钱入的我们车友会，对吧？咱们是有会费的，花钱我们给了一个车贴，贴在车后玻璃上，有一个专属的标志，然后当时还送了一堆这个各种的小礼品，奶茶啦，什么小毛巾的小风扇啦。
1: 22年还是23年那时候？
0: 差不多，反正就那几年，得3年了。这事儿，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车友群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我们的 VIP 车友，算是那时候也比较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后来真的就没有再纳过新了。
1: 嗯，所以
0: 不用遗憾，
1: 可乐你不是个例。来继续，来观众，哎，不露在呢，不露说那个自我感觉虽然说不上啥都会，但是还算是动手能力比较强。一般情况下家里有个修修补补的，还可以自己搞定的。
0: 自己就是那个什么都会的人。
1: 那我就是想说来着，不露，你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个什么都会的那种人。
0: 别人嘴里的那个什么都会的，你看人家不露，你看人家那什么事都能搞定。
1: 徐阳，我爸呀什么都会。
0: 小雨，我身边那什么都会的人就是我妈妈，做饭、干家务、养花养鱼无所不能。
1: 哎，你还别说啊，一说这个养花养鱼，有的人就真的，你把这个花放人家家里边，人家就想起来了添点水，想起来了松松土，这花长得特别好。有的人你在这精心呵护，添点水啊，翻点土啊，施施肥啊，修剪修剪，3天嘎了。哎，
0: 来着带着花骨朵来你家的，感觉有个几天3-5天的就能开花，结果发现，嘿，还没开呢，花骨朵要不蔫了掉了，要不然那个整颗都枯萎了。
1: 哎，有的人跟你说这个养鱼呢很好养，一切随缘随心。
0: 对，
1: 养的鱼色也好。也有的一些人就跟你说这个养鱼也很好养，对吧？1天1喂食，3天1换水，7天1换鱼。就咱也不知道这。各位，您身边有这种人吗？就是养花啊、养草啊、养鱼啊，就是养得特别好。有的人呢，就是养啥没啥。
0: 这也是需要一种能力的。
1: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需要一种能量，你生命当中的磁场，是不是玄学了？
0: 爱丽丝，我老公就是我生活当中的万能帮手。
1: 万能帮手，
0: 哎，动手能力极强，修家电、改电路、修管道、修自行车、当司机，是我们家不可或缺的宝藏人。哎，你看。家里有这么一个人，就心里很踏实。遇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家那个高级的大人就行了，他会给我解决的。
1: 但是这么一算的话，我觉得爱丽丝您也挺辛苦的。因为什么呢？你看啊，除了这几项，辅导孩子，写作业、看孩子、做饭、打扫卫生，你看没说的这几个是不是都是人家的活？你什么表情啊？
0: 人家网上现在妈妈们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家，然后操持家务、辅导孩子，还要经营各种的人际关系啊，我还没有特别的狼狈，我已经很厉害了，不是吗？你说呀，你是已经很厉害了，
1: 这是已经很厉害了。怎么
0: 您后边就不用说了？
1: 您这话的
0: 就是很厉害，
1: 潜在意思就是什么活也不想干呗。
0: 不是不想干，就是我们能把里里外外的把这些事儿都操持好，把孩子照顾好、辅导好，我们就已经很棒了。
1: 好，高级人类，生活风云，我也要加入车友会。
0: 我们跟总监建议一下啊，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活动来纳纳新。
1: 咱们这个最近好的活动也就是观影，
0: 最近的一次就是观影了。这个周六下午4点，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观影”两个字。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917过暑假，
5: 就一起过暑假。
4: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5: ，A 线等武汉黄鹤楼。